0: 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2: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2: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明，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2: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4: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5: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4: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6: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4: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7: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落雨季积水没膝，居民投诉不断。
1: 过去是用的水哟，
2: 不脏吧？怎么还出不来？
0: 非线充电，消防通道被堵死，这里险象环生。有人支持判改善，有人强烈反对。
3: 我真的不愿跟这树着底下真的盖房啊！
4: 又长又苦的。
0: 请看王四营的积水顽疾和解。
5: 外面过大车的时候啊，全是一浪一浪的都冲进门槛，都闯屋里去了。然后我们夜里起来刮水，连觉都不敢睡。
0: 这是位于朝阳区王四营乡的原北京广播通讯电源厂的宿舍，它的门前有一条区级道路王四营路，全长1300米，地势低洼，排水仅靠原村级沟渠。
6: 华东路的路基抬高以后呢，咱们这条路呢造成了道路低洼，在短时时积雨的情况下，这条路呢雨水汇集，会造成大面积的道路积水。
0: 每年汛期，王四营路和电源厂宿舍院内积水严重，是居民投诉的重点之一。
7: 一到下雨天啥的，这边有枯树，就上轮下雨，那个大枯树直接把我车给砸了。
0: 2025年以来，汛期大树砸车砸房，就有多人投诉。
8: 我也去年一开，有一阵儿都跑我屋来了，一开是一刮风哈，呼啦呼啦的，吓人。
0: 为根治王四营路和电源厂宿舍汛期积水问题，王四营乡召开了吹哨报道会，请区水务局协助重点解决王四营路排水管线不畅的问题。
9: 我们准备呢，把这个呢列为今年的这个重点项目，列入到我们全区的13个积水点的其中一个。这工程预计在4月初，也就这周这一两周吧，开工。预计在5月中下旬完工，争取呢咱们今年呢保证咱们属地街乡，保护咱们的属地的企业平安度汛。
0: 外部排水工程资金已落实到位，预计汛期前能完工。然而，内部管网堵塞的问题解决起来难度最大。

0: 大量的违建不仅占用了消防通道，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更让院内的排水管道重新铺设无法进行。
1: 如果发生火灾了，里边你门打不开，而且它这个门口都停了这种电动车，
2: 像这个、这个
1: 对这种对焊死的这种，它就打不开。电动车非线充电的行为，充电器在这儿，
2: 把这行为及时纠正了吗？
1: 这个我就直接就给它拔了。你看它这种都使用的这种劣质电线，看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防护套，电线就是双股线，这种线都已经淘汰了。
0: 1981年，这里还是一排排整齐的职工宿舍，七排平房，东四排，西三排，64间房，院子宽敞。然而40多年过去了，彩钢板房、简易棚、木板搭起的厨房和储物间，64间悄无声息地长成了100多间。电源厂宿舍的实际建筑面积也从当初的1280平方米扩张到了4300平方米。
3: 啊，这床在院上。这都是院子，都
4: 停
3: 上了。
4: 啊，这租了。
0: 为了治理积水问题和消除安全隐患，2024年3月，王四营乡启动了第一次集中整治，共拆除了856.65平方米违建和私搭乱建。但因为剩余违建与正房连接紧密，拆除可能导致正房倒塌，加上居民产生的抵触心理，那次整治被迫搁浅，这又引来了新的投诉。
3: 都这样，这样，这样，
4: 给他弄灰尘了。
0: 电源厂宿舍改造工程的费用大约120万元，乡里拟采取企业多出资、政府配套补贴的折中方案，但产权方明确表示，企业经营困难，出资难。
5: 因为它是一个集体企业，集体企业基本上是自负盈亏的，它实际上跟我们没有投资关系，我们是委托管理关系。而且呢，现在目前电源厂实际上它在扩产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义务给电源厂去出资改造它的宿舍。
6: 既然说这个电源厂通过改革已经划转了，划转到咱的国企，咱国企就确实起到顶梁柱挑大梁的作用。首先说你得尽安全生产消雨的主体责任，政府不能坐享天下。
0: 经过多方协商，资金难题终于有了眉目。企业出资51%，政府出资49%。
5: 也是几次沟通，实在不成，在这个协议上要明确一下，就是由益亨集团借款，然后去支付的相关的这个，这叫检修费用，基本是这样。然后这个也，我觉得也是体现一下我们这个国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吧。
0: 接下来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包括拆除27间违建，重新铺设宿舍内部的雨水排水管线、路面整修以及修建停车场等。但在拆除违建的过程中，群众抵触情绪较大，进展缓慢。
7: 我企业20平吗？
6: 想就开玩笑吧。
7: 要不我开玩笑
8: 啊？我又不让您盖，我自己盖啊。
7: 真不成。
9: 那不是说，那您得解决很重的问题吧？
7: 可能没有申请公租房吗？
10: 不符合条件啊。
6: 他为什么不
11: 够
6: 条件？
11: 就是不到一
10: 米
11: 就
10: 等于
0: 损失了。经过入户调查，原来的48户居民多数已搬走，老旧宿舍大多租给了周边的打工人，老职工只剩下了10来户。现住的居民大部分对消除隐患工作表示支持，但也有个别的居民强烈反对拆除违建，因为这些房屋是他们目前正在居住的地方。
12: 对面有正房，我跟孩子3代。住一间，你说合适吗？
6: 老哥是这样，
12: 您让我买房，
6: 您听我说，
12: 买得起吗？
2: 您不是我们厂的职工，应该是是吧？您爱人是，爱人是，
12: 20年了，
2: 我觉得咱们别因为咱们一个人、两个人耽误咱们整体的一个工程改造。
12: 谁也不耽误，谁都支持政府的工作。关键你说我的现实困难，你让我怎么办？
6: 退休9000多块钱，
12: 对，那我买点。
6: 有公司
12: 啊，
6: 您有车。说您说您困难，
12: 一说我困难，我说我没房住。
0: 4月中旬，朝阳区水务局进场施工。与此同时，经过乡里持续做工作，电源厂宿舍的大部分居民已经搬离，目前只剩下隋先生一家的违建尚未拆除。
6: 看看找一第三方，鉴定一下。我现在最担心就是这棵树，
4: 现在肯定是顶着墙呢。
11: 树一直在生长，包括它要什么倒伏之类的，对房屋它还有外在威胁。
4: 对，倒伏危险很大的，这容易。容易出大事儿。
0: 4月20号，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了安全评估报告，建议对这间房屋进行排险处理。乡里随即组织力量拆除房屋，并将一旁严重倾斜的大树一并移除。场地清理完毕后，院内排水管道施工的障碍得以扫清。几个月的不懈沟通，十几次的入户走访，居民们看到了家属院实实在在的变化，心里踏实了。
13: 都闹好多篦子，不积水了，下雨能流下了，我们院里也干净了，
14: 那老百姓了安居乐业是吧，多好啊。消防通道也打开了，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7月下旬，北京进入了主汛期，整治后的电源厂宿舍内违建已全部拆除，重新铺设了排水系统。困扰电源厂多年的积水难题，在这场整治中终于得到了解决。
15: 母亲与继父再婚之后，双方共同出资将老宅翻建。
16: 我母亲是跟我继父再婚，跟我继父在老宅的基础上翻建了一处房。
15: 20年后，母亲打算离婚，而继父却执意要将全部房产都留给他的亲生儿子。
16: 没有争议的就是翻建这个新房。
15: 如今母亲身患疾病，
16: 她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差，
15: 他们的权益又该如何维护？律师门诊室知母亲的权益马上播出。
1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子叶。按照我们国家的政策，有一户一宅的说法，而今天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这位咨询人的家庭，他们家却是一户两宅。这是因为呢，咨询人的继父多年前他的儿子要结婚，又在村集体申请了一块宅基地，原有的宅基地没有被收走，出现了一户两宅的情况。随着时间越来越久，我们咨询人的母亲在跟继父结婚之后，现在身体也越来越不好，年事越来越高，他们特别想知道后来翻建的房子到底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份额，这处有瑕疵的老宅的财产份额到底有没有咨询人一家的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好的，李女士，您是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
16: 就是关于我母亲再婚，然后最后这个房产问题。当时是住在我继父新批准的那个宅基地新房那儿，然后后来呢，又在2007年的时候，又在老房那个基础上又翻建了一处房。然后现在我们有争议的就是现在这个翻建的老宅上那个翻建这个新房。
15: 李女士的母亲和继父属于再婚家庭，当初继父为了儿子结婚，在村里新申请了一处宅基地，老宅基地就空置下来。之后母亲和继父共同出钱把老宅重新翻盖完工，一家人长期在此居住。如今母亲和继父感情出现问题，母亲打算离婚，他就想知道老宅当初自己出过钱，他在这套房子里到底有没有产权份额。
17: 那等于说在这块地上也住了20多年了。
16: 对。
17: 那我在想，您今天应该是替母亲前来咨询的。
16: 对对对。
17: 是怎么知道我们栏目的呢？
16: 通过电视。
17: 当时也想说我们家这事儿可不可以咨询律师得到一个解答。
16: 对，
17: 所以来到我们这儿，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位专业的专门打房产的律师帮您做一个解答，也让您心中那个打鼓的事儿最后能够尘埃落定，好不好？
16: 好。
15: 随着母亲身体日渐变差，行动多有不便，维权这件事只能由女儿李女士全权代为处理。农村宅基地房屋情况特殊，建房出资是不是就一定能分到房产？翻盖之后离婚时该怎么划分份额？宅基地登记出资建房，这里面藏着不少法律关键点。带着一连串疑问，李女士来到节目现场，希望律师能给出清晰的解决方案。
17: 好的，李女士，再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律师门诊室的录制环境，在我们的右手边呢是咨询室，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来自北京金润律师事务所的海霞律师为您做解答。在我们的左手边呢是观察室，今天请到的是人民调解员贾芳老师，一会儿呢我们三个会共同出一个方案帮您答疑解惑，好不好？那接下来请做出您的承诺。
16: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17: 那接下来开启您的咨询。打 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5: 母亲与继父再婚之后，双方共同出资将老宅翻建。
16: 我母亲是跟我继父再婚，跟我继父在老宅的基础上翻建了一处房。
15: 20年后，母亲打算离婚，而继父却执意要将全部房产都留给他的亲生儿子。
16: 没有争议的就是翻建这个新房。
15: 如今母亲身患疾病，
16: 她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差，
15: 他们的权益又该如何维护？律师门诊室知母亲的权益马上播出。
18: 李女士你好，我是海霞律师。
19: 海霞律师，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土地及房产纠纷、征地拆迁、行政诉讼。
18: 今天你来到律师门诊室，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吗？
16: 就是关于我母亲现在所住那个房屋的份额问题。我母亲是跟我继父再婚，然后我母亲这边就我一个闺女。然后来了之后，跟我继父在老宅的基础上翻建了一处房，面积大概100多平。然后现在因为我母亲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我想咨询，主要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北京市这个房屋宅基地这个什么时候能落实？
18: 你说是就是宅基地房屋的确权问题是吧？
16: 对，因为这现在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然后第二就是说，如果我继父跟我母亲离婚了，那我母亲这个落户呀，包括我母亲百年之后，那这个房屋的份额是怎么分配的？
17: 好的，贾老师，您看啊，我们这个咨询人今天咨询的和以往的案件不一样。以往比如说要咨询父母的财产，往往都是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去世之后，我们的咨询人是在他的继父和母亲全部在世的时候前来咨询，要问这个家庭财产分割的问题。
20: 我个人观点，我是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咨询人来的特别是时候，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说母亲身体不好，就一旦百年了，我能不能得到继父的相应的一些份额？但如果今天这咨询人要不来，一旦母亲去世了，等到那时候，我觉得他束手无策了，还不如来到咱们咨询室赶紧问问，说一旦我母亲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没了，完了我能不能拿到份额？因为现在有一些，信息量就告诉，就是咱们知道的什么呢？继父不给你任何份额。就是我也不要你母亲了，我也不要你了，我把我的所有的份额全给我的亲生儿子，所以说咱们今天咨询人才特别担心这个事。
15: 李女士的母亲和继父一起给老宅翻建了100平新房，本想着能安稳居住，如今因为种种原因，母亲想要和继父离婚，希望能分到自己出钱翻盖的房屋份额，可继父态度坚决，表示房子全部留给自己的亲生儿子，母女二人既分不到房，也拿不到钱。母亲辛苦出资翻盖的房子，难道真的一点份额都拿不到吗？母女二人又该如何维权，拿回属于自己的合法财产呢？
17: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继父的这个表态，现在母亲有打算离婚的意愿。那贾老师，您认为母亲年岁应该也不小了，现在身体也不太好，这时候离婚是一个明智之举吗？
20: 咱们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但是今天这个作为咱们咨询人的母亲，也可能下定决心，我要跟你离婚，也是可能伤透了心，还不如咱们就一刀切，咱们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你拿你的钱，我拿我的钱，你拿你的房，我拿我的房，完了最后我把这些财产给我的女儿，让我的女儿照顾我。原来是可能没有这种经济基础，可能照顾的我觉得这个生活质量有限，但是如果真是得到了这些财产的份额，我觉得作为女儿来说，拿着这些钱照顾母亲， 我觉得也是很好很完美的一件事。
18: 您刚才是说您的母亲是再婚？
16: 对。
18: 然后原来那个老宅就属于你继父的，就之前就存在的。
16: 对。
18: 只是他们俩结了婚以后共同出资，然后把这个原来的房子拆了，翻建了现在的房子，是吧？那原来的宅基地登记在谁的名下呢？
16: 原来是登记在我继父名下。
18: 这个宅基地是有证的吗？
16: 这现在这个老宅是没有证的，然后他那个老宅挪到新宅那边了，有建房证。
18: 也就是说在你的继父名下有两块宅基地是吧？
16: 对。
18: 老宅现在就是你继父和你母亲在使用，另外的一块宅基地虽然登记在你的继父名下，但是你继父的儿子他们在使用。
16: 对对对。
18: 啊，那这个老宅和新宅的关系是什么？
16: 新宅是在老宅的基础上挪过去的，就是说如果没有老宅也就没有新宅。
18: 啊，是不是就是因为审批了新的宅基地，这个老的宅基地是需要收回的？
16: 对。
18: 但是呢当时是没有收回，一直是你们在还是在用。
16: 对。
1: 回到我们今天案件的法律问题上，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去咨询一下海霞律师，因为他们家这个房子的现状是一户两宅。
20: 一户两宅，
1: 这个显然是不符合农村宅基地的相关规定的。
20: 啊，这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原来那个旧房就是不要了，完了申请完了我盖的新房，但是旧房呢这个大队也好是这个乡里也好没收回。那现在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所有的注意力全集中到这个新房上了，因为旧房已经不在管控范围内了，说白了这个你就没有把控和掌控这个权利了。
15: 老宅的宅基地从一开始就登记在继父名下，继父早年为儿子结婚专门申请了一处新的宅基地，按照规定原来的宅基地本该被村里收回，可当年老宅没有被回收，一家人依旧正常居住使用。新宅有正规建房证件，而长期居住的老宅至今没有任何证件。这种特殊的一户两宅情况会给房屋产权的界定带来哪些隐患？会不会直接影响房屋的合法效力呢？
20: 那新房就像您说的，到底是几间房，最后我拿多少，完了这个咱们咨询人的母亲拿多少。

0: 你作为你的母亲后嫁到这上边生活在这个宅基层的人，可能宅基地使用权这方面想获得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并且呢就说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农村的房子其实它价值大就在于宅基地使用权，它并不是宅基地上面的那个房屋，房屋最多就是承租承亲价当然这几间房子如果不遇到拆迁或者是什么情况下，它肯定有居住的权利，居住的这个功能的话，但是如果将来真的遇到拆迁什么的，可能这个拆迁补偿这方面那个就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利益所在了。这个是对于这个案件和对你母亲的这个权益这方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劣势。吕女士，因为你这个案件呢也比较复杂，因为涉及到北京的宅基地房屋确权的一些政策和法律规定，并且还涉及到离婚财产的分割以及继承的份额，案件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呢，我跟嘉宾我们来沟通交流一下，然后一会儿过来给您做详细的解答。
1: 律师点明了本案的关键有利之处在于，有证据可以证明老宅是李女士的母亲与继父在婚后共同翻建，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是母亲争取房屋份额重要依据。但短板同样明显，老宅建房手续存在合法性瑕疵，房屋目前虽可正常居住，可一旦遇到拆迁，补偿利益很可能大打折扣。母亲翻建房屋能否分到相应份额？手续有瑕疵的老宅权益该如何保障？明天中午11:30，律师门诊室之母亲的权益继续为您播出。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处暑时节呢，预示着秋天呢即将到来，这气候呢逐渐的干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应季的美食，这也是一道家常菜，芹菜木耳拌豆腐。做这道菜呢，我要准备一些芹菜，还要准备一块豆腐以及泡发好的黑木耳，还有呢就是一个煮熟的咸鸭蛋。除了这些之外，还需要酱油、香油、葱花、盐、糖。首先呢，这个生的芹菜呢，我们要把它焯一下水。现在我们开火加水，水开了，把芹菜下入锅中烫一下，关火，芹菜捞出来。焯好水的芹菜把它切成丁，接下来这个豆腐也把它切成丁，先切片再切丝再切丁。切好丁的豆腐装盘备用。下面呢，我们把这个黑木耳处理一下，我们把它撕小一点，撕碎一点就可以。黑木耳撕好了以后装盘备用。接下来把这个咸鸭蛋敲开，把皮儿剥了。咸鸭蛋剥好了放在盘子里备用。我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接下来把这一盆全部倒到这个大盆子当中。首先这只咸鸭蛋要把它压碎，咸鸭蛋碾碎之后呢，我们加点味精，加点糖，加点生抽，再加点香油，然后把它搅拌均匀。现在装盘，最后撒入点葱花。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芹菜木耳拌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把大家找的那个神经酸找到了没有啊？哎呀，我可听说了，这几天呢，跟您要的神经酸的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2: 是，人太多了。刚子，你只是听说，我是天天看的。就这个平板那个信息多的啊，我每天开机了之后都要卡上很长时间，等这个信息呢接收完了，我才能正常的来使用它。
1: 立冬啊，你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2: 我一点都没夸张，因为自从听您讲这个神经酸能给这脑神经补充营养之后，大家呢都想吃一吃，都想给自己的这个脑神经呢补充补充这个营养。可是很多人找了之后呢就发现问题了。这个神经酸呐，这也太贵了。
0: 是是是，这个我可知道，我也去找了，在网上找的啊。那进口的神经酸价格真的是在四位数上千了，就一看这个价格吧，就我都望而却步了。就这个价格，一般人家他根本吃不起啊。
2: 啊，对，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发这个信息，有很多都说到了这个事儿，就说进口的这个价格呢太高了。所以大家呢发信息都想让阮老师呢帮忙找一找好的，最好这个价格呢还能低一点的，就这样的神经酸呢，这个来吃一吃。如果呢能给大家做一个团购活动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1: 其实你们俩说的这个，我们很多朋友的心情我知道啊。这两天呢，我也在积极的给大家去找好的神经酸。今天呢。我就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要不是你们俩，你一句的，你一句的，这个好消息大家早就知道了。
2: 你看，都赖你，
0: 都赖你耽误事了吧？
2: 不是，这好消息是啥呀？你找到这神经酸了？
1: 没错啊，神经酸呢，我找到了，就是这款神经酸呢，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我看了很多的神经酸里边，在我心里呢，这款神经酸它算是排第一的
0: ，Number One，
1: 哎，也是比较适合大家的，算是最适合大家的吧。就是这款神经酸，可能国内的朋友呢，你们不太知道，但是在国外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甭管是它这个产品的销量，还是这个产品的品质，那都是遥遥领先的存在，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0: 这么好呢？那阮老师，要不您跟我们详细说说，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好在哪儿？
1: 行啊，那我就跟你说说呗。首先这款神经酸它是美国进口的，前一段时间呢，我也一直跟大家说，要吃呢就吃好的神经酸，最好呢就吃进口的神经酸，因为这个国外呀。它对于神经酸的这个研究，以及对这个神经酸的它那个提取的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可以说，他们这个技术呢，已经是完全成熟的技术了。特别是美国，在神经酸提取的技术发展的历程当中，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那他们先进的科研实力和创新的这个氛围，为神经酸提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所以说，从实验室到市场，美国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技术是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
0: 怪不得他们的神经酸特别的好呢。
1: 那当然了，那他们的优点呢也非常多。我最看重的呢，就是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标志——三重认证。
0: 三重认证啊，那都是什么呀？
1: 你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我呢做了一个表，那么大家看一下呢，大家就明白了。现在你们看见这个三个标志了吧？这三个标志就是三重认证。这第一个标志最上面这个 FDA 认证，那么这个 FDA 认证它代表什么呢？就是指的是安全有效，它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有了这个认证

0: 证，就说明这一款神经酸不仅有安全性，而且还是有效的。因为只有安全且有效的产品才能通过这个认证，才能对外销售。
1: 哎呀，这个认证好啊，有这个认证就知道肯定有效果。那大家吃的这款神经酸呢，那对脑神经的补充肯定是有作用的。这个好，这个好。
2: 哎，你别光说好啊，阮老师这才说了第一个认证，后边还俩呢。
0: 是，还有两个。这第二个认证呢是 NSF 认证。这个认证啊，它是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提供的一种权威认证。那咱们看看后边写的是什么，看得到吗？那个符合标准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0: 看到了。那么有了这个认证的标志，那就意味着这款神经酸符合所有标准要求。
1: 符合所有标准的要求，那也挺好的。那阮老师，那这第三个认证呢？
0: 第三个认证呢是 GMP 认证。这个呢是对生产企业的一种认证。这个 GMP 呢是指良好的生产规范，有了这个认证呢，就代表这个生产企业有良好的生产设备，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总之呢，一句话，就是确保这个产品的质量符合法规要求，确保品质。
1: 哟，连生产厂家都有认证啊，厉害啊。
0: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三个认证，它既保证了这个生产企业的合规合法，还保证了这个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保证了大家吃了以后的效果。可以说呀，是从头到尾都给了大家一个保证，让大家呢放心吃。
2: 这个太好了啊！三个认证，
0: 对呀，
2: 保质保量
0: 啊。是啊，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款神经酸呢，它还有一点好啊，就是它呢不仅含有神经酸这一样，它里边还有其他四种营养成分。
2: 四种？
0: 对，都是营养神经的。你说这个四种营养神经的成分汇聚在一起，就起到了一个相互协作的作用啊，可以说是五从养脑，一力补齐，强强联合，效果更好。
1: 五从养脑啊？具体哪五从啊？
0: 首先呢是这个神经酸，这个我昨天呢是详细的讲解过了，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那另外的四样的营养神经的成分也是大有来头的。首先是灵芝酰丝氨酸，就这个营养成分，它是细胞膜的组成之一，尤其在人体的神经系统，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它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对有那个轻度认知障碍的朋友可以有延缓的作用。那么对一些有痴呆迹象的朋友，那你要用用它也是很有好处的。
2: 那经常忘事儿啊、糊涂的这些个朋友哈，可算是有福了。
0: 是啊。
1: 那第三样是啥呀？
0: 第三样是什么呀？这个就更厉害了，叫元宝枫子油。这是一种神奇的植物的神经酸，植物的神经酸，不是鲨鱼脑袋里的，
1: 不是动物的，
0: 对，是植物里边的。因为这个神经酸呢，以前呢都是从鲨鱼的身体里提取的，那种呢就属于动物神经酸，但是现在鲨鱼属于保护动物啊，资源。

0: 的时候啊，我就得上了耳鸣，但是那时候啊，就不是很重，我就没管它，也没治它。2020年的时候，发烧了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啊，那个耳鸣啊，它就加重了，那个声音呢，我感觉两边的声音特别的刺耳，那个耳朵啊，就像贯穿了一样，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一睡在床上，刺的声音把耳朵啊特别难受。然后我老伴儿在旁边睡觉，那呼噜声哦，那真是难受。我就把他叫醒，我想跟他说一下嘛，他就嫌我吵，哎呀，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遛到那个3点多钟的，累了才回家才睡着了。其实我也到处看过耳鸣，治疗神经嘛，营养神经的我也治疗了，那个打通血管也治疗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感觉到崩溃了。你们不知道啊，那耳鸣的情况啊，你们没有尝试过，太难受了，我都崩溃了。有一次我就打车嘛，有个司机，哎，我这还是挺幸运的，那个司机呀，就跟我聊起了这个事儿，他就说他们家他妈妈也是有耳鸣的情况，后来呀治好了，哎，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肖主任，我们家人就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尝试嘛，想尝试一下，就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呢，特别的耐心，我一去了以后就给我检查了一下，哎，查了一下，不光是耳鸣，还发现我的听力有点下降了。后来我儿子就说了，哎，还真是的。他说，我在家里我就看电视嘛，看手机嘛，把那个声音呢调得很大很大。儿子就说，妈就跟我说话，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儿子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这每天生气这也不行啊。其实啊，我就是听不见，我都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呢，在肖主任那住了一个星期嘛，肖主任就给我弄了那个股市的那个注药，就往我耳朵里面打药，我就感觉到哎，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声频治疗吧，就是把那个圆圆的一个头放到我耳朵里面，我就躺着，感觉到耳朵呀一下就通了，哎呦，特别的舒服。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中药的那个熏蒸，又给我中药的调理，住了大概有2周吧，我现在听力啊特别的好，而且呀，那个耳鸣全部都没有了，
1: 也没有复发。
0: 对对对，大概2年呢，差不多2年了吧。而且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的老年生活啊，也对我来说哈，信心满满的。每天出去跳舞呀，唱歌呀，可开心了，
1: 能感受到您的开心。
0: 对对对，特别开心。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我自己身体也好了。特别感谢肖主任，
1: 好的，也谢谢您，您的快乐都感染我了。
0: 对对对
1: 对，而且呢，这个阿姨在讲述的时候，她的声音其实也没有特别大，我跟她交流，她也听得非常清楚，说明她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情况。
2: 对，现在
1: 我不需要提高音量跟她说话。
2: 正常交流啊，
1: 她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且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她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那当时是肖医生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的？
2: 因为他这个病人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股市注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又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是种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的耳鸣，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结合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5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这个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起到通经活络、营养这个内耳神经。它治起来它是非常舒服的，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这种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股市注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是特别开心。
1: 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去

0: 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1: 直接放到里面的，
0: 而且又很快。
1: 对，一般治疗半个小时左右一次，基本上
0: 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1: 对，它一下子通了，它就感觉是舒服了。
2: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就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0: 看看怎么回事儿。
2: 哎，看怎么回事儿。那么要听医生，听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0: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到达的地方。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花甲之年的他曾被腿疼困住了脚步，生活半径缩到方寸之间，职场打拼的他曾被颈椎病折磨到恶心呕吐，连正常工作都成了奢望。
2: 在背部局部治疗之后呢，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调神的一个方法在里面。
1: 一根银针让老人重新迈开腿，让上班族告别颈椎病，重返健康。
3: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4: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3: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5: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3: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6: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4: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0: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4: 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0: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4: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0: 哇，
4: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呐、打电话抢购吧。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
5: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6: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翘祖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

0: 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十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呀太实惠了。
1: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三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3: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十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0: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4: 我吃东西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0: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
5: 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
3: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元就能买到10大袋了，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5: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元，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4: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5: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3: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5: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7: 那是高钙奶粉。 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0: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2: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有没有增效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6: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7: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效的问题。
5: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效呢？
6: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7: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效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6: 其实啊，它这个增效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效。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它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嘛？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5: 啊，这不是骗人吗？
6: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5: 对。
6: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效。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咱们再加钱，也是增效的一种方式。
5: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6: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5: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7: 没错。
6: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5: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6: 对，
5: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0,000块钱。
6: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

0: 随机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的，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1: 到8月31号终止，
0: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哦，
0: 嗯，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2: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3: 嗯，
2: 有底气，有实力，
0: 嗯，
2: 更有口碑。
3: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
3: 您
4: 就
3: 选
4: 精
3: 心。
5: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用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用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蓝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处暑时节呢，预示着秋天呢即将到来，这气候呢逐渐的干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应季的美食，这也是一道家常菜，芹菜木耳拌豆腐。做这道菜呢，我要准备一些芹菜，还要准备一块豆腐以及泡发好的黑木耳，还有呢就是一个煮熟的咸鸭蛋。除了这些之外，还需要酱油、香油、葱花、盐、糖。首先呢，这个生的芹菜呢，我们要把它焯一下水，现在我们开火加水，水开了，把芹菜下入锅中烫一下，关火，芹菜捞出来，焯好水的芹菜把它切成丁。接下来这个豆腐也把它切成丁，先切片，再切丝，再切丁。切好丁的豆腐装盘备用。下面呢，我们把这个黑木耳处理一下，我们把它撕小一点，撕碎一点就可以。黑木耳撕好了以后装盘备用。接下来把这个咸鸭蛋敲开，把皮儿剥了。咸鸭蛋剥好了，放在盘子里备用。我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接下来把这一盆全部倒到这个大盆子当中。首先这只咸鸭蛋要把它压碎，咸鸭蛋碾碎之后呢，我们加点味精，加点糖，加点生抽，再加点香油，然后把它搅拌均匀，现在装盘，最后撒入点葱花。观众朋友， 今天的这道芹菜木耳拌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把大家找的那个神经酸找到了没有啊？哎呀，我可听说了，这几天呢，跟您要的神经酸的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2: 是，人太多了。刚子，你只是听说，我是天天看的。就这个平板那个信息多的啊，我每天开机了之后都要卡上很长时间，等这个信息呢接收完了，我才能正常的来使用它。
1: 立冬啊，你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2: 我一点都没夸张，因为自从听您讲这个神经酸能给这脑神经补充营养之后，大家呢都想吃一吃，都想给自己的这个脑神经呢补充补充这个营养。可是很多人找了之后呢就发现问题了。这个神经酸呐，这也太贵了。
0: 是是是，这个我可知道，我也去找了，在网上找的啊。那进口的神经酸价格真的是在四位数上千了，就一看这个价格吧，就我都望而却步了。就这个价格，一般人家他根本吃不起啊。
2: 啊，对，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发这个信息，有很多都说到了这个事儿，就说进口的这个价格呢太高了。所以大家呢发信息都想让阮老师呢帮忙找一找好的，最好这个价格呢还能低一点的，就这样的神经酸呢，这个来吃一吃。如果呢能给大家做一个团购活动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1: 其实你们俩说的这个，我们很多朋友的心情我知道啊。这两天呢，我也在积极的给大家去找好的神经酸。今天呢。我就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要不是你们俩啊，你一句的你一句的，这个好消息大家早就知道了。
2: 你看，都赖你，
0: 都赖你耽误事了吧？
2: 不是，这好消息是啥呀？你找到这神经酸了？
1: 没错啊，神经酸呢，我找到了，就是这款神经酸呢，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我看了很多的神经酸里边，在我心里呢。这款神经酸它算是排第一的
0: number one，
1: 哎，也是比较适合大家的，算是最适合大家的吧。就是这款神经酸，可能国内的朋友呢，你们不太知道，但是在国外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甭管是它这个产品的销量，还是这个产品的品质，那都是遥遥领先的存在，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0: 这么好呢？那阮老师，要不您跟我们详细说说，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好在哪儿？
1: 行啊，那我就跟你说说呗。首先这款神经酸它是美国进口的，前一段时间呢，我也一直跟大家说，要吃呢就吃好的神经酸，最好呢就吃进口的神经酸，因为这个国外呀，它对于神经酸的这个研究，以及对这个神经酸的它那个提取的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可以说他们这个技术呢已经是完全成熟的技术了。特别是美国，在神经酸提取的技术发展的历程当中，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那他们先进的科研实力和创新的这个氛围，为神经酸提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所以说，从实验室到市场，美国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技术是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
0: 怪不得他们的神经酸特别的好呢。
1: 那当然了，那他们的优点呢也非常多。我最看重的呢，就是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标志——三重认证。
0: 三重认证啊，那都是什么呀？
1: 你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我呢做了一个表，那么大家看一下呢，大家就明白了。现在你们看见这个三个标志了吧？这三个标志就是三重认证。

0: 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 很多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人都会留下与兄弟姐妹一起玩耍的美好回忆，那时候多子女家庭很多，兄友弟恭，姊妹情深，这些都是父母常挂嘴边的叮咛。刘家四兄妹也是这样长大的。
4: 实际上他在楼底下吧，这走上话也你不到10分钟就快到这儿，可是没做一次饭。
5: 没做过一次饭。
4: 就做饭都是他吧，他一天三饭都是他做。
3: 自从2019年8月17号老父亲去世，刘家原本平静的生活就被打破了。四兄妹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大哥和二姐更是认为三弟住得离父亲最近，却从未给父亲做过一顿饭。
4: 你要问清楚了，赖我，你跟我骂我对象，说我对象，不管就冲我咬牙切齿的。
3: 对于哥哥姐姐的说法，三弟很不服气，尤其对家中这位姐姐，两个弟弟更是颇为不满。
4: 你这有事吗？那天跟我那说两点什么事啊？那个妈说了，分什么东西都给他分双份，
5: 给谁分双份？
6: 给老大。给老大。
4: 不知道，他说我妈说的，我没信。
3: 据了解，刘家老父亲留下的最大一笔财产就是一套产权房。大哥和二姐告诉我们，对这套房父亲生前已经做了处置。
7: 包括我父母啊，都这么说，就说我总共4套房，然后说那个给他们仨呢，每个人都给安排房子，一人一套。说那个以后这套房就是你的，说但是呢，我们先住着，等我们以后哈，百年以后不住了，说这个房就是你的。
6: 母亲去世了，你说老父亲给你，直接过你头上，大伙儿什么也不争了。
4: 这你说咱我说的贴谱合情合理，他亲孙子就一个，长子长孙，
8: 产权房
9: 对。
8: 这怎么得来的？
9: 就是老父亲分的，后来买下来，
10: 房改的时候买了。
8: 好，父亲出的钱，
9: 对，
7: 我出的，这钱是我出的。
11: 当时出了多少钱？
7: 当时出了4万多，是我给我父亲的。
3: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四兄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二姐更是发现，父母的家竟然被悄然搬空了。
7: 你看上边这个柜子，这门全给打开了，那里边原来有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我父母家就任何东西，我一看缺什么了，都是我给拿来，你知道吗？
3: 门锁被撬，家具搬空，房产证消失，就连父亲的存款也不知了去向，这些事情到底是谁作为？刘家四兄妹的分歧又在哪儿呢？
9: 现在家里边啊，刚开始他们拿着钥匙，现在连房本都找不着。
8: 谁拿着钥匙来的？
9: 我姐，完了，她说她也没拿这房本，
4: 不知道。我们估计就在她那儿呢。因为说我没有，她没有，那我们家没别人啊。那老大不上了，根本就。
7: 到现在我都没有房产证，我对天发誓，我要是拿了房产证，我跟你说，天打五雷轰。
3: 父亲去世，房产证也跟着消失，而四兄妹均表示房产证不在自己手里，并且刘家消失的东西还不止房产证一样。
9: 另外我父亲的存款，到现在也不知道都哪儿去了。老父亲
8: 也找不着了，
10: 都拿走了。
9: 老父亲8月21号去世的，看见有一张存折，8月8号还取走了10000。
12: 您父亲在去世之前，比如像8月8号这个日期的时候，他行动还方便吗？自己
9: 特别方便。8月15号、16号还在楼底下遛弯，
12: 所以并不排除是他自己取的钱，是不是？
9: 他不会，他不取钱。
7: 你怎么知道他不取钱呢？
6: 老父亲其实吃不着用不着的，我们都给买了。
12: 您这样回答我，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他
9: 没有
12: 可以
9: 没有，
12: 他自己可以走到那儿去？
9: 没有，他任何他没有什么开销，他不花钱。经常我们在一块聊天，他我没有开销，他东西全是我们给买。
7: 老父亲自己的钱，他为什么自己不能花呀？他想怎么花怎么花，对不对？你们还干涉老父亲的钱吗？
12: 您排除了他取钱的可能性。

0: 对
1: 吗？
0: 对，
2: 你肯定？
0: 我肯定。
1: 那你觉得谁能动这笔？
0: 不知道，
3: 我们接触不着，那跟空着呢。红心爬去，
4: 我不知道啊，没在我手里。
1: 有多少钱啊？现在你觉得那存折上？
0: 老父亲存折上还有73块钱。
1: 你觉得原来有多少啊？
5: 怎么也这么多年退休也得100来万，
2: 看见了吗？您看见了吗？
5: 我没看见，他有退休费了。
2: 那您怎么知道？是73块钱，您又怎么知道？
0: 存折在我
5: 看见了，看见了。
2: 存折在您那儿呢。
0: 存折最后我们集体在这儿把这些东西全都记录在案，我给拿保存起来了。
1: 刚才老三说有180万，这个有什么根据吗？
5: 因为我父亲退休这么多年了，20-30年了。
1: 哦，你是推算出来的。
5: 对，
1: 按他的退休金，
5: 他就没有花销，没有嗜好。
1: 他一月退休金是多少啊？
0: 6000多吧。
5: 6000多。
6: 老父亲每月的退休金有6000多元，平日里也没什么花销，可如今存折上却只剩下73元，这也成为了他们互相猜疑的焦点。
4: 6000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 6000多啊，你根据这么多年下来，
5: 对，
1: 这么推算180万，
5: 对。
1: 原来比如也有登记的话，他会比如180万在这上体现了吗？
0: 没有，他老是取、哦、
1: 老是取。你就是怀疑谁取的？因为你刚才说父亲们就取不了。
0: 对，
1: 那谁能取呢？
0: 我
1: 你们就是哥四个，
4: 到时候要真经过法院或者律师，可以去到银行查去。
0: 老大不上楼，
1: 老大又不上楼，那就很明显了。
0: 那
1: 就是老二了。
0: 应该吧，
5: 应该是，
0: 应该。
4: 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呀？我父亲脑子特别清醒，你知道吗？他自己管理自己钱，我不可能，我说，哎，你现在每年多少钱退休金？我干嘛要问这些呀？
7: 稍等啊，
2: 就是您是17号在父亲去世了以后的拿到的这个存折，
0: 20，
2: 在这之前谁负责管理这个存折啊？
0: 应该是我父亲，但是我姐老去给做饭。
2: 您只回答您知道的部分，您不知道的部分您不做猜测好吗？
0: 行
2: 啊。
3: 还有一个，我父亲这么退休这么多年，那钱呢？他帮我父亲理财，说那个理财那都转他账户了，所以现在你查都不好查了。
8: 因为我们也不惦记老头这点钱，所以我们也不问，就不问这钱。
6: 采访中，老三和老四表示，父亲退休这些年都是自己管理财务，他们是既不过问也不惦记，只有姐姐经常帮父亲理财，因此他的嫌疑最大。对此姐姐是什么说法呢？
9: 我不知道，因为在他手里拿着。我父亲生前那个脑子啊，思维非常的敏捷，非常的清晰，这个到街道到那个街坊，包括亲戚，包括单位，那个
1: 你说他思维清晰，就是说花钱没问题。
9: 对，而且他这个那个什么呀，财产完全都是他自己管理，我从来我都没有问过。
1: 他这个钱就他自己管吗？
9: 对，他自己管。
1: 你们都没管过？
9: 我没管，因为我父亲脑子非常清楚，有时候反应比我都快，那特别清晰。
7: 他们两个表述啊，
4: 啊，
7: 是您去给他们做，您拿着父母的钱给父母做理财了？
4: 没有。
7: 没有，
4: 没有这事儿，没有这事儿。
7: 那父母这钱去哪儿了？
4: 我母亲没钱嘛。
6: 虽然对父亲的存款存有质疑，但刘家兄妹间的问题却并非因钱而起。据他们讲述，早在当初母亲生病住院时，问题就产生了。
1: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跟你们核实一下，就是老母亲住院的时候
0: 啊，
1: 说是老三跟老二翻脸了。因为什么呀？
5: 因为啊，那个当时我妈在那抢救，完了那个大夫跟我说你盯着啊，这个心率一掉到70的时候赶紧叫我们，我就盯着呀、那从90多哒哒哒就往上掉，我一手快70，赶紧叫护士去吧。
3: 我第三声声大点给护士吓一哆子就过来了。过来以后他当着我姐说你看你这一声吓得头骨直哆嗦。像这种情况，你就问我怎么回事啊？他也不问。
1: 就你跟老二因为这一点事儿，
0: 对，
1: 吵起来了。
0: 这就是相关，
5: 这就是相关的。
0: 完了以后就，可能
1: 问题。那就我明白了，就是因为你啊，说了护士几句，
0: 我
1: 老二不爱听。
3: 不是。
4: 我说，当然需要
7: 吗？
4: 哎，我有印象，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是怎么着？因为我母亲当时已经就是生命垂危了，马上就不行了。他儿子在那儿呢，就跟那挤眉瞪眼、嬉皮笑脸的。我一看以后呢，我自然我就不高兴，因为你是当孙子的，对吧？奶奶马上就不行了。 我一看我还心平气和说，我说牛牛，我说你走吧，你回去吧。他说我干嘛回去呀、啊？我跟这儿看我奶奶呢，我就没言声。然后他们俩回去以后呢，就跟老三学了。老三可能就心里边他就有气。
5: 我没说护士，我就第三人声大点。完了呢，他就我姐就跟那儿。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咬牙切齿了。
1: 这可能哎，那时候有个这么导火索，你们俩可能发生点争吵，
5: 对 对, 对，
1: 是吧？嗯。
3: 你要问清楚了，赖我，你跟我就是骂我都行，说我都行，不过就冲我咬牙切齿的，他就是亲姐，我就不说他了，嗯，是不是？我们俩就僵着啊。
6: 医院发生争吵还只是导火索，真正令问题严重的是母亲去世后一年选墓地的事儿。弟弟们说，这一切都是姐姐在主导。
1: 还有一个母亲去世以后啊，母亲这个墓地，你们好像哥几个又答不出一致。
0: 我对这事儿特别反感，特别。
1: 你为什么特别反感？
0: 因为母亲去世了，是吧？咱们应该老人入土为安啊。
8: 我就说不保存，就是说赶紧弄个墓地，是吧？你下土为安嘛，入土为安嘛，是吧？放了一年，带着我父亲就开始逛墓地。我特别，我对他就是起的这个不好的心，就从这儿开始。
1: 你说早点入土为安。
0: 对，还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因为我这气儿大，带着我父亲逛墓地，
4: 都是我一个人。北京市的墓地我自己跑遍了。
1: 你说谁、啊？
0: 我姐，带着父亲逛逛公园多好。
8: 有一回还拌起嘴来了。
7: 您和父亲拌起嘴了是吧？
8: 对呀、啊，就是因为老去墓地。我说你别去了，我说因为你这么大岁数了，经受不起那个了。
6: 对弟弟们的这番指责，姐姐感到有些啼笑皆非。她讲述起自己介入的真正原因，是父亲对儿子们选的墓地不满意，提出给老伴找更好的地方安葬。作为长女的她，这才责无旁贷插手此事。
4: 我父亲就说，如果真是托人也便宜，那不更好吗？就去看看。结果一看呢，就在一个小土坡上。
1: 啊、据他说，你们给选的墓地，老爸不太满意。
0: 不，可以选好的，选多好的都可以，我们都同意。
4: 那为什么选完了以后你们都嫌贵？
0: 您不能自己那儿做主，这儿这么多儿子呢，对吗？你跟儿子商量一下，谁都不理你，上来你就说这儿就那儿，这就不对了。
4: 回来以后，我父亲就说，不能找这种地儿，对吧？后来我说那行，你放心，没事，我说我去找去。然后我就整个我一个人啊，整个北京市的那个墓地，我一个人都快转遍了。他们呢就是嫌贵吧，嫌远吧，就不行。
7: 您总共带父亲去看墓地，总共看过几次？
4: 昌平去过一次，然后这个房山这儿去过一次。
8: 你要公园免费，咱可以多溜溜。是不是老去墓地干嘛？这么大岁数，这个父母的墓地。

0: 说给我的呀？
1: 说的，
2: 张玉说这房归我呀。
3: 我姐夫说的，你们归置归置东西，我明天开始拾掇这房了。
0: 我爱人说那个，说那个，回头你们看看啊，那个你们该拿的东西你们拿走，然后这屋我们该收拾了。
4: 这是父亲留下的遗产，你为什么你要占？是吧？没有道理。我这儿有俩哥呀，加上他一姐，家里边四个人。
1: 他这是在什么样的场合说的这样的话呀？
3: 就在老父亲去世的火化完了以后吧。
2: 对，
3: 咱们上楼。
2: 对，
1: 是
3: 把这东西捋一下，把老父亲东西捋一下。
1: 就是您是想清算一下这遗产，是不是？
3: 对啊，
1: 然后您姐夫就直接说，你们收拾一下东西，这房子归我们了，是吗？
3: 他没说归我，我该归置房了。
0: 没说归我们，说我们要收拾房子。说你看什么东西是你们买的，你们拿走，我们明天开始要收拾房子。
3: 房子。
1: 然后。他有没有说理由？
3: 没有。
1: 你们没问理由吗？
2: 不问，
3: 不
0: 问。我父母都跟他们三个人都说过，对吧？给你们三个人都找房了，以后这楼房说就是给我的。
1: 你们不问吗？
2: 对。
1: 为什么不问啊？
2: 因为我们不善言谈。这房我
1: 您看啊，你们两个这么说，其实我不是很能接受，因为这个房子是你父亲的遗产，对不对？姐夫严格意义上来说算两姓旁人，是吧？
3: 对。
1: 然后他要独占你父亲留下来的遗产，你们两个人怎么能不问呢？
3: 他完了之后就把锁给换了。啊？
5: 我把谁换的？
3: 我换的。
6: 姐夫的一句话导致了老三直接换锁，这无疑令问题再度激化。那么对于这套房，父亲生前有没有做过安排呢？
5: 大姐的意思啊，我猜测啊，可能就是说你们家里边原来比如老父亲有那两套公租房，老大和老三老四，你们是不是都分过呀？家里这房子
3: 那不叫分，那是就父亲的房。
5: 是啊，
3: 我父亲的房。
5: 我知道，咱别急。
3: 我知道，
5: 就是老父亲可能不止这一套。
3: 对，
5: 有别的套。
3: 对，
5: 可能老大呀、老三、老四，你们都一人有过一套。
3: 对对对。
0: 这是原来呀，原来要说起码得有20多年以前啊，我父亲包括我父母啊，都这么说，就说我总共四套房，然后说那个给他们仨呢，每个人都给安排房子，一人一套。说那个以后这套房就是你的。说但是呢，我们先住着，等我们以后哈，百年以后不住了，说这个房就是你的。
5: 可能呢，他觉得你们都有了，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呀？我猜测啊，就他的理由是不是
3: 为什么呀？理由。
5: 哦，你得问他呀。
3: 对对，他不说呀。我那套啊，99年给拆了，那是父亲的房，拆了35万。拆了35万，那肯定是父亲的房，我肯定得给父亲花呀。哦。
7: 给父亲花了多少？
4: 对。
7: 大家有印象给
4: 父亲给装修，买电视，完了带着父亲出去吃去喝去，给父亲买东西。
0: 拆迁款他自己就全拿走了。我父亲的名
5: 儿，你没再买一套？
3: 没有，孝敬父母是咱们应该的，对吗？
5: 等于是父亲给你的，你又还给父亲了。
3: 那对，肯定的，
5: 这意思。
3: 对呀、将来他这儿拆迁，可能父亲要再还还给父亲呢。但是别人你肯定趁不着拆、
0: 他自己有房，然后呢，他们这么多年等于住在我父亲那名下的房子，然后他那房子一直出租了。
5: 那老大老三那房还在呢。
2: 对。
5: 哦，那住着呢。
3: 对呀、
5: 那也都是父亲的。
3: 对，全是父亲公租房。唯一一个商品房就是这套楼房，老父亲给买下来的，他开着车拉着老父亲去买的。
6: 姐姐认为，父母给三个儿子每人都安置了一套房，只有自己什么都没有得到。如今，对父亲留给自己的这唯一的财产，难道弟弟们还要抢吗？
8: 父母的房屋，那个利益，他们已经享受这么多年了，对不对？
5: 您别老咬这个。
8: 对。
5: 你说他享受这么多年，怎么享受了？
9: 没用啊，这
8: 他自己，他住着我父亲那个房子，
4: 而且他老说我在家里什么都没落着。我跟你说，我父母对他的待遇比任何人都高。他们家孩子，孙子没，我父母没看过，是外，孙女没看过。我父母把外孙子给看大。
7: 他的孩子是和父母一起长大的。
4: 对，给他看大的。我们都没说什么，所以说他老觉着他那个冤吧。我父亲给他调到民政部，不到那儿就给分了一套房，
5: 住不住啊？这么多年，
8: 然后他自己的房子，出租了那个20多年，然后那房
5: 来这位姐姐来听我说，
9: 你知道吗？
5: 他住父母的房子，是不是父母？

0: 乐意啊。你们作为子女，那现在说提出意见，那这个意见成立不成立啊？父母乐意啊，所以你不能拿这么说，说他享受父母多少多少，父母愿意，对吧？人家有权，
1: 他没享受你的。
0: 对呀、啊，人家愿意让儿子住啊，那咱们说什么？这么不能说，不能拿这个说事儿。
2: 他一直说让他搬走吗？
0: 啊，是，嗯。即便没搬走，最后他不是没到法院告让他腾房，让他排除妨碍吗？
2: 是，他是要去了。
0: 那所以你这说的都白说啊！他现在起码他住到现在，父母，第一最开始乐意，第二，即便你说他不乐意了，他没有采取法律措施，他毕竟是儿子，老三老四。
3: 对于父母给予三个儿子的相关住房权益，律师从合情合理的角度为姐姐进行了解读。而此时姐姐又提起父亲去世后那些消失不见的存单。
2: 存单啊，虽然我没见着，就是那个当时报完警以后，我们就报警之前就等他们的时候哈、啊、我和老四的媳妇儿就去附近的银行，到那儿以后就说说赶紧的，就是意思冻结，就怕他们给取出来。
1: 多少钱啊？
2: 没查出来多少钱，就是只是问了人一下，人银行不告诉，后来人说你们得公证了以后哈、啊、才能告诉。后来我们打的电话问的银行，然后就报完身份证以后呢，然后人说在他名下，当时好像说有多少好像是30几张吧，我没记清啊。
4: 我父亲那个刚没了以后去银行啊给挂的失，我听我们那位说好像说有30多张、20多张订单的，不知道
5: 都在谁那儿订的？
4: 不知道，
1: 定期的
2: 啊，对。然后我父亲呢，他肯定是什么呀？就是一般的，他应该是啊，就是凑了整以后，他就弄个定期存单，知道吧？
1: 在谁那儿呢？
2: 不知道嘛？
1: 啊，合着没在你们手里？
2: 没有，
1: 30多张。
2: 对，
1: 一张都没有。
2: 对，我这是打电话，就是跟老四一块儿去银行时候打电话问的人家，人家我说你查一下，人家说有那个好像大概是30多张，我记不清了。不过也没关系、啊。
1: 也不知道多少钱。
2: 对，人家不说多少钱，就说多少张。嗯、但是呢，这些没关系，到了银行咱们都能查出。
5: 那您估计应该要多少钱？
6: 那最少，你他要真有30张的话，那每个凑整的凑1万凑整的话，那起码也得有30多万吧。更何况他每个单子上他不见得是1万存啊。
1: 但是在谁手里现在不知道。
2: 对对对。
1: 老大没在你手里吧？
2: 那不可能。

0: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带，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产权房
4: 对，
3: 这怎么得来的？
4: 就是老父亲分的，后来买了，
5: 房改的时候买了。
3: 好、哦，父亲出的钱，
4: 对，
6: 我出的，这钱是我出的。
7: 当时出了多少钱？
6: 当时出了40000多，是我给我父亲的。
2: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四兄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二姐更是发现父母的家竟然被悄然搬空了。
8: 你看上边这个柜子，这门全给打开了，那里边原来有不知道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我父母家就任何东西，我一看缺什么了，都是我给拿来，你知道吗？
2: 门锁被撬，家具搬空，房产证消失，就连父亲的存款也不知了去向。这些事情到底是谁作为？刘家四兄妹的分歧又在哪儿呢？
4: 现在家里边啊，刚开始他们拿着钥匙，现在连房本都找不着了。
3: 谁拿着钥匙来的？
4: 我姐。完了，她说她也没拿这房本。
9: 不知道，我们估计就在他那儿呢。因为说我没有，他没有，那我们家没别人啊。那老大不上了，根本就。
8: 到现在我都没有房产证，我对天发誓，我要是拿了房产证，我跟你说天打五雷轰。
2: 父亲去世，房产证也跟着消失，而四兄妹均表示房产证不在自己手里，并且刘家消失的东西还不止房产证一样。
4: 另外老我父亲的存款，到现在也不知道都哪儿去了。老父亲
3: 也找不着了，
5: 都拿走了。
4: 老父亲8月21号去世的，看见有一张存折。8月8号还取走了10000多。
10: 您父亲在去世之前，比如像8月8号这个日期的时候，他行动还方便吗？自己
4: 特别方便。8月15号
10: 不排除是他自己取的钱，是不是？
4: 他不会，他不取钱。
8: 你怎么知道他不取钱呢？
9: 老父亲其实吃不着用不着的，我们都给买了。
11: 不成立，按法律规定来处理。所以考虑到双方有这么大的分歧，建议你们在没有办法协商的情况下，赶快启动诉讼程序，通过司法来解决。那么至于那些福财、存款也好、字画也好、其他的家具家电也好，你们在充分举证的基础上，可以要求依法分割。唯希望你们爸妈都不在了，能尊重事实、尊重法律，能够心平气和地依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好，谢谢陈律啊，解读得很清楚了。
12: 就说实际上看起来是这样，因为老三他们是要求老三老四要求法定继承，这也是有法律依据的。然后呢，这个大姐呢要求遗嘱继承，因为她坚信她手里这个遗嘱是有效的，所以这还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你们一家人又不太沟通，现在呢就是说如果要再下一步解决，就像陈律说的，先把这个有疑问的遗嘱拿出来啊，然后下一步再解决，可以达成一致的。
3: 哎，我觉得专家说的都挺好，都对啊。一套价值千万的这个房产，如果是遗嘱是真的合法合规，那就按照遗嘱执行；如果遗嘱存疑，不合法不合规，那就依法继承，是吧？对于专家的解读，老三你同意吧？
5: 同意。
3: 老四，老二，老大，
5: 哎，什么也没有。
3: 好，那就这样啊。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这个遗嘱到底是真是假，我们的节目会继续追踪。如果这个遗嘱这个结果鉴定出来了，希望再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调解，也欢迎来。我们这里是免费的公益的平台，讲理讲法讲情。如果情讲不了，那只能是以法律为准绳，以法律为基础。除了对簿公堂，你们可能也别无选择了。在此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
4: 好，谢谢各位专家，
5: 谢谢啊。
2: 事后，栏目组曾再次与刘家子女联系，询问事情的进展。在电话中，他们表达了感谢。
13: 那您这边的话，对我们这个调解结果满意吗？

0: 满眼那个跟里面去一趟，还真长知识，长得也长点法律知识。
1: 感谢第三调解室啊，对我们家这事儿就做调解。
0: 我衷心的谢谢你们栏目组啊，对我们这事儿这么认真负责，非常感谢你们。
2: 四兄妹会不会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目前尚没有最终结果，对此我们既感到遗憾又深表理解。同时我们也想提醒观众朋友们，订立遗嘱一定要选择合法合规的权威机构办理，以免日后产生纷争。也祝愿刘家四兄妹能尽快和平解决问题，不要失掉可贵的亲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此次参与现场调解的当事人是家住朝阳区的殷家四兄妹。
4: 那现在就等于是只有二姐提出跟就除了平分之外其他的想法，
5: 是弟弟妹妹提出的是要平分。
4: 对，就是二姐提出的别的想法，就二姐有异议。
2: 殷家父亲去世较早，而殷家母亲是几个月前才病逝的。据了解，当年父亲离世后，房子一直由母亲和二姐一家居住，直到后来说起分家，才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几次变故。
6: 是我爸的名字最早，
5: 然后
6: 现在呢又改成是我妈的名字了，等于搬过去，我爸等于搬过去四年就去世了，然后呢我呢就等于又跟我妈一直住到我妈21年去世。
2: 二姐提出要把父母留下的房子进行重新分配，此话一出口便在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
6: 就当时他们俩打完架跟我爸吵架，我爸当时就给他写了一张欠他10万的欠条。
7: 我妹说我什么，你吃妈的住妈的你还租房子。
2: 据了解，殷家母亲生前一直由二姐在身边照顾，但说起二姐跟这处房子的关联，众兄妹却说法不一。
8: 我大姐马乔那个，她曾经说过，我不参与伺候父母，我也不分配房产。现在她一听说没有遗嘱了，他们家人她儿子给她出主意，说你就可以参加平均分配去。
2: 因为父母生前均未留下遗嘱，殷家子女们在房子的继承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弟弟和妹妹认为这房子应该平分，可大家坐下来商量此事的时候，二姐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6: 我打算要50%。
8: 啊，你要想这么分出3六9等来，那咱就奔细处说。他没有遗嘱啊，按法律来说叫平分啊。
2: 二姐认为自己照顾父母最多，理应多分一点遗产。弟弟妹妹的意见则是，大姐可以少分，二姐不应该多要。在前期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大姐跟其他三个兄弟姐妹原来并非一母所生。
4: 跟弟弟妹妹之间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解决不了了？
7: 我妈呢，在那个华威西里呢，有一套大产权的两居室。现在呢，二老呢均已去世了，我们姐弟四人呢，为了房产的分配问题，有一些矛盾。
4: 就是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呗。
7: 对
4: 啊，您说这个两居室的房子是母亲的
7: 啊？最早是我爸的，后来呢，我爸是去世以后呢，我们四个人就放弃，给了就公证到我妈了，给到写到我妈身上了。
4: 您四位放弃
7: 啊？
4: 就做过公证了是吗？
7: 对，做过公证了
4: 啊。
7: 因为这个牵扯到一个就我爸呢那个欠上煤火费的事儿。
4: 就所以之前已经四个子女都已经放弃继承父亲的份额了，
7: 对，
4: 是吧？
7: 对，
4: 所以现在这个房子的产权几位认为是完全属于母亲的。
7: 对
4: 啊，那现在有什么问题呀？
7: 现在呢就是反正我就说啊，最早呢就是我爸呢在北岗子有2间公房，那个82年的时候呢我弟结婚呢给了他1间，再有呢一个就是我妹呢在我爸平房拆迁的中呢拿走了20万。再有就是06年我妈呢得了脑血栓，我把工作呢辞了，在家呢照顾我爸跟我妈，一直到他们相继去世，共计15年。我呢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我爸呢是2012年3月14号去世的，生前呢不能自理，都是我一个人在照顾。我妈在那个 2021年2月6号病危的时候说过，房子呢让我住到70岁。2007年呢，我爸我妈就开始住到我家，每个月呢给我的生活费呢是1500。我妈呢在那个头去世半年前吧，就把那个工资卡呢还有那个存折就都给了我，就说呢，现在呢我要钱也没什么用了。在我呢照顾我爸妈的时候，15年当中我没有跟他们三个人要过一分钱。我再补充一下，就是2007年11月至2008年4月份，我�妹呢每月给我300。
4: 那是为什么给啊？
7: 就因为我爸跟我妈呢住到我家了。2008年呢，我爸拆迁就买了2居室，我呢又跟他们住在一起。我的诉求呢就是，我要求呢，那个分那个房款的50%。
4: 您要分这个房子50%的份额。您的意思是2008年房子拆迁买2居室之前，父母都是在您那儿住。后来买了这个新的2居室之后，您就跟父母到这边来住了。
7: 对，我就是照顾他们。
4: 就您一直在这个华威这个房子这儿住着，华威西里。
7: 啊啊！
9: 我说大姐。

0: 自己也没说，他们
1: 就想法是什么啊？对，
0: 其实，在多子女的家庭当中，像殷家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父母都已经去世，
2: 50%给大姐10万。当时您是有这样要求母亲，还是有什么误会？
1: 这个立遗嘱的事儿，因为我老看咱们底层了解史，我呢就那个提醒过我妈，我跟我妈说，我说妈，您最好写份遗嘱。我妈说的，我给你们留了下一套房子了，我还给你们写遗嘱，分不清上法院分去。
2: 那这件事儿，当时妹妹过来找您说这件事儿
1: 没有？后来那个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她说到这件事儿了。她说我妈呢就挺不满意我的，说让我写遗嘱的事儿，然后呢就找过她，跟她说去了。
2: 那在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就是有没有跟母亲之间的这种冲突或者矛盾？
1: 其实不是跟我，后来我妈跟我解释说我对你没有意见，说对我爱人有意见。
0: 您跟母亲这个太零距离了，所以这么十几年不可能没有一点矛盾，这确实我们也都能理解。咱们现在就抓大放小嘛，就说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好吧。
3: 在前期采访时，殷家大姐也曾反复表达过自己的想法，在谁照顾父母最多以及谁应该多分遗产的问题上，她完全同意二姐的观点。
4: 那个我同意给我妹妹补偿，我妹妹提什么要求我都同意，她伺候我爸妈妈15年。
5: 你当时为了照顾你母亲哈，你说你放弃了这个工作，能不能问一下你当时的工作收入每月多少钱？
1: 3000。
5: 那你出租房租的这个收益也是3000，等于说相抵了，对吗？我可以这么说吗？
1: 对。
5: 对，是吧？
1: 对，
5: 等于说是没有什么损失，经济上啊，你去住你父母房，你去照顾他，然后工作没了，但是你这个房租有一个3000块钱的收益，对吧？然后呢，你照顾父母的时候是花父母的钱给他们提供生活费呢，还是你自己又另外的又有给父母一些花销？
1: 装修的时候，因为我妈买完房嘛，就没什么钱了，我妈说不大装。说的那个就节俭，说我也这么大岁数了，我们好，我说好吧，我妈就出了一点儿，然后我出了10000块钱。
5: 哦，装修花了10000块钱是吧？
1: 对，连买家具我就自己花了10000。我就说反正我妈就不愿再花钱了，我妈确实也没钱了。
5: 那除了这10000块钱，就是你在照顾母亲和母亲在一起吃住的过程当中，等于说花母亲的生活费，对吗？
1: 那个我不刚才跟你说过一个吗？05，从我照顾我妈和我爸开始，他们是一月给我1500。
5: 用这1500来支付这生活费？
1: 这生活费不够，我自己添。
5: 啊、哦，这添一点儿。
1: 啊，
5: 那然后你母亲和你之间有没有过这种口头的，就是说想表示说把这个房子给你，给曾经给你写过东西吗？
1: 没有。
3: 二姐表示，她和母亲的关系可以说是兄弟姐妹当中最为亲近的。为了照顾母亲，她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仅凭自家房子的出租收益来维持生活。那么除了房子之外，父母有没有留下其他遗产呢？
1: 刚才我说的，我妈那个不是说最后把那存折给了我吗？5万块钱。5万块钱呢，在我妈4月4号就是突然间就摔倒了，就昏迷不醒了，送医院，雇保姆，然后那个再到我妈去世，
6: 还剩多少？
1: 还剩了那个是花了2万，剩3万。
6: 就是一共剩3万是吧？
1: 对，一共剩3万。
6: 您母亲有收入吗？
1: 有啊，我母亲退休费是到最后是4750。
6: 4750一个月呢，给您1700块钱。
1: 给我最后到2018年的时候就给我2000了。
6: 2000啊，4750减2000，还剩2700。
1: 对。
6: 啊，所以呢，他的积蓄一年的话，应该下来能有3万多块钱，结余。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妈也是，就是像那个底下这辈儿，谁结婚呀，谁什么的，我妈也给钱。
6: 随份子随多少钱、
1: 随份子。这个我妈我怎么说呀，她有时候她也不告诉我呀。
6: 所以这个钱到您手上之后，
1: 我每月反正我就是取2000块钱，别的我都不管
6: 啊。来听我说，就是这个钱什么时候到您手里的？
1: 就开支，15号就我妈就拿着工资给，就给我工资卡，我就去开支，开完支我就给她了。就在我妹妹困难的时候，我举一件事啊，我妹妹困难的时候我给过我妹妹钱500块钱，后来呢，那个我妹不要， 后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现在有生活挺困难的。

0: 我说您，我给他不要。我说您给他，
1: 给了多少？
0: 好像我妈是过年过节给他1000块钱吧，反正我知道的是1000、我妈跟我说的。后来
1: 来，听我说啊，我给您总结一下啊，因为钱最后在您手里边，所以您啊得给大家一个说法，这个我觉得是正当的啊，所以我得帮着问一下。那么您母亲呢，每年啊，开支减结余，开支减支出啊，2000块钱，比如说，那么她实际上能剩一笔钱，剩一笔钱这么多年下来啊，可能这个总的金额应该比现在您说的3万块钱要多。
0: 对啊，我跟您解释一下吧。这钱在那个我妹妹拆迁不是有她的20万吗？我妈用于她的20万买房的。因为在这之前为什么把她
1: 是哪年？
0: 就是那个拆迁的时候，
1: 2008年
0: 2007年年底。
2: 实话实说，我妈给了我20万，但是没留借据，知道了吗？承认给20万了，但是没留借据。
3: 调解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现象啊，就是子女们用分得遗产的多少来衡量孝心。其实呢，遗产并不是用来衡量亲情的天平，分得多不见得孝顺的就多，分得少也不代表就不孝顺。所以说呢，殷家兄妹此时最重要的应该是放下的是心里的这种不平衡感。作为人民调解员，我们从不急于下结论，而是本着公平公正的原理去深入探究和衡量每一个疑问。
4: 母亲给小妹的20万是怎么回事？小弟提到的11万又是怎么回事？针对一些重要细节，调解专家继续进行询问。
1: 2007年的时候给了妹妹多少钱？20万是吗？
0: 2007年年底拆迁，给了妹妹20万。这20万怎么来的？就因为我妹妹有一个户口，还一个自建房。然后呢，那个我妹妹呢，就是也确实向她承诺我妈的，说把我户口迁来，然后呢，那个所有的一切，甭管是钱呀，那会儿说是米数。
1: 来，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啊，因为咱们讨论是母亲的遗产当中的存款。您刚才说
0: 这个是有顺序的，为什么他拿出20万？就因为他跟我妈有承诺，说的把我户口迁来，然后呢，那个我的一切呢，就是有户口肯定就得多分钱呀，都是归我妈。我妈确实是用了他这20万买成房子了。
1: 这个争议房，是当初您妹妹出了20万给了父母是吗？
0: 对，为什么出20万？因为我们是别地儿拆迁，我妈就知道说的那个户口也能算，结果呢就跟我说的啊，说的那个，我想把你妹妹的户口迁来，说的有我说了那个一切呢，甭管是给米数是给什么的，都是给我。我说那就迁吧，结果迁来以后呢，确实给了20万，就补偿的。
5: 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
6: 多年来，第三调解室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5: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7: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3: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0: 爸当时就给他写了一张欠他11万的欠条。我妹说我什么？你吃妈的，住妈的，你还租房子。
8: 我大姐马条那个，她曾经说过，我不参与伺候父母。
0: 我打算要50%。
8: 啊，你要想这么分出3六9等来，那咱就奔细处说。他没有遗嘱啊。
4: 为了解决父母去世后家里出现的遗产继承问题，殷家二姐主动联系到第三调解室，希望四兄妹能在调解专家们的帮助下商讨出一个妥帖的解决方案，可以既不影响亲情，又让每个人的诉求得以落实。
9: 那弟弟妹妹是对大姐有什么意思？ 意见嘛，就是要给大姐的少。
1: 他少要，他自己也同意啊，这个咱们是一个确定的。那么这个二姐到底拿多少，这个咱们现在要讨论一下。她现在是30%，我们想说，哎，朝着30%的这个方向啊，帮你们去努力。但是呢，得看人家同意不同意。
8: 那我们变成多少了？
1: 他40%，你们就都20%了。
0: 我是两个观点，第一，我觉得他们俩都拿了，一个拿走20万，一个拿走一套房子。
9: 是二姐想要40%，还是大姐和二姐一起要40%？
10: 二姐说是她想要的，
9: 独立要40%，
10: 她应该是独立要40%。
11: 感觉到刚才二姐在描述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动感情的，一直跟妈妈之间的这个亲情，而且妈妈看时间的顺序也是刚刚走没多久。所以其实可能对于您来说，现在要面临这个财产啊各方面的事情，也是有一点心里不太舒服的。然后那个您跟大姐之间呢一直关系不错，虽然不是同一个妈妈，但是姐儿俩关系一直不错，是不是？
3: 我们的调解工作一向是建立在自主表达意愿、自愿达成协议的原则之上。那么通过对这四兄妹的询问，殷家遗产纠纷的症结之所在已经逐步的清晰了。这个房产问题要解决似乎啊也没有那么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讲亲情，只要是把心结解开，合理合法有理有面儿的解决问题，也就水到渠成了。
12: 华为，你这个房子的现状是？
8: 现状就是现在他闺女还在里边住着，他闺女有房，他也有房，他闺女一直住了10多年。
4: 小弟说，因为母亲的房子一时间无法分割，他曾想过要把房子出租，以便大家收取租金，可是不成想二姐搬走了，二姐的女儿仍然在那里居住。他不理解，侄女又不是没房，为什么拒不搬走呢？
8: 说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平分我们同意。我大姐马条那个，她曾经说过，我不参与伺候父母，我也不分配房产。
4: 小弟说，虽然大姐表示过不参与房产分配，但是在母亲没留遗嘱的情况下，她也同意四人平分。想不到，就在大家召集家庭会议商量此事的时候，二姐又节外生枝。二姐说，自己照顾母亲最多，必须多分一点。
11: 那么，关于您多付出了，姐姐也好，弟弟妹妹也好，都认可了。那么在财产上，大家想倾斜您一点，这个30的比例，您内心是不是就能更多的觉得合理，还是觉得仍然觉得不合理呢？
0: 我觉得还是不合理。我觉得我40%。
4: 二姐提出的诉求是独占房产40%的份额。这与他之前的要求相比，已经算是做出了退让。不知不觉中，调解工作已经进入了下半场，在接下来的询问中，还会有哪些情况浮出水面？一家人能否冰释前嫌，重归于好呢？
13: 你要说他一人照顾吧，我们一点都不管吗？你想可能吗？我妈我爸8岁之前一直跟我过，我们俩住平房，我爸8岁以后搬到楼房，我妈当时70岁。跟着我过，跟着我一个院过，你说我能不管吗？我这大姐她是不管，她曾经说过，我也不分财产，我也不去伺候。
14: 08年以后呢？
13: 08年以后，我们家搬家，就我二姐就去了，跟着去了。这也是他们商量的吧？别的没什么。啊，他不是辞职，他是已经退休了。
14: 刚才两个姐姐说，
13: 他可以找第二职业去。当时我爸就给他下了命令了，对你照顾最多，你要敢去工作去，你我的财产就别分了。
14: 这么说的
13: 别的没太大出入。
14: 来，刚才两个姐姐说了啊，说开会的时候他们俩说了他们的要求，然后你们俩就直接说那就去打官司吧，就没说你们的要求。现在来先说一下你们要求是什么呀？
13: 我们这没有遗嘱，按法律平分，我没意见。
14: 两位的意思是平分。

0: 我占25%，那没伺候的占20%。
1: 刚才您说的是二姐30%，您25%，大姐20%，是一个意思是吧？那
0: 第一他说过他放弃，咱也不能不给人家。具体到最后你可以问他，他也没伺候他爹妈住院什么的。
1: 你们的算法实际上是把给二姐多出来的5%是从大姐那儿找不回来的。
0: 他应该给我们三个人补偿，我可以接受，我不要，都给二姐，这是我的观点
1: 啊。我听明白了
0: 啊，
1: 就是大姐少要的都给二姐，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啊。
2: 而此时调解员又发现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1: 当时二姐搬到这个房子里去住很多年了，你们什么时候知道？
0: 13年。
1: 啊，13年是吧？
0: 08年搬的。
1: 什么时候你们知道二姐搬进去了？
0: 我们当然都商量着说的。
3: 都那个什么，她住进去了，她住进去了，然后我们去。
1: 弟弟，您说你们商量过是吗？
0: 我爸我妈要求她的，要求她去伺候的。我不是跟刚才也说了，我爸曾经跟他说过，你要不伺候，你别分我财产，你出去挣多钱我不管。他是他有机会出去挣钱去。
1: 父母的意见我听明白了，是说您当时什么意见？您当时知道
0: 我没意见，
1: 那
0: 我妈选的人，我说我去伺候去，也不行吧。
1: 所以啊，这儿啊，我想说一句啊，就是说多子女家庭，其中有一个子女啊，担负起来了照顾父母的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义务啊，那你们其他人心里边应该是有反应的啊，是应该有所心理活动的。也就是说，他照顾得多，未来这个财产是不是他肯定要多得？当时有这个想法。
0: 这不我刚才说了吗？可以比我们多。
1: 我说当时
0: 说了吗？
1: 来听我说
0: 啊。
1: 您别着急啊，当时你们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有没有这个说法？
0: 我们觉得这事儿啊，因为我妈我爸他们做主，你知道吗？要求是怎么着就得怎么着，
1: 所以这个事儿对你们没什么坏处，你们也不吱声了就。
2: 调解至此，基本事实已经清晰，双方的诉求和目的也趋于明朗。接下来，我们请大姐、二姐再次上台，让殷家四兄妹当面沟通，力求化解矛盾。
4: 我就通过几位双方的描述啊，爸爸动不动就跟这个说啊，你要是不怎么怎么着，你就别分我的钱，你要是别不这么这么着，你就别分我的房。就是您家这个爸爸是个挺强势的倔老头。
0: 不强势，我爸就爱说爱写。
1: 刚才您也表达了，大姐，我跟您说份额啊。
4: 啊，
1: 刚才您表达了两点，第一点，您妹妹老二拿50%
5: 啊，我同意。
1: 您分剩下的1/3，1/3%的1/3大概就是16/17这样，所以您现在同意的是您拿17%，所以您妹妹老二她拿多少，您可不可以不管，他们仨商量，听明白了吗？可以吗？
5: 听没听明白？
1: 您啊，来我再说一遍啊，简单说啊，100%的房子，他拿走50%，剩下50%，三个人分的话，一个人分17%，您拿17%，这是您的方案
5: 啊。
1: 我说，我们同意您拿17%，剩下的83%，他们三个人自己分去，您别管老二到底拿多少，行不行？
5: 那不行。
1: 为什么？继承这个事儿哈，自己管自己。
5: 自己管自己。
1: 您能说得了您自己拿多少？别人拿多少，我看您还真是说不了，说了不算。所以您自己说清楚自己到底拿多少。是17%吗？
5: 总数除以4，我妹妹的补偿，我们三个人平摊，总数除以4。
1: 您别管别人，他们摊不摊是他的事儿，您说您自己，那样比较合理。
5: 我拿20%。
1: 好，老二说。
4: 二姐，您想要多少？
6: 50%。
4: 您要50%。好，来，剩下那两位，刚才说了，他们俩说了，他们俩一人要25%。
6: 我可以少分一点。
2: 面对面交流进行的并不是很顺利，四个人各自的诉求相加已经超额，这显然不现实。为了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调解专家们决定立即开会讨论。
7: 就大姐20%，二姐30%，就这方案。
8: 那俩25%，我就挺好的哈。
9: 然后这个调解，咱们刚才调解刚一完，这个、二姐立刻跟那个弟弟俩人，你拍我，我拍你的。然后这跟大姐也聊得挺好。其实她能够在这样一个现场把她想要多分的那部分说出来，也挺需要勇气的，因为这个其实是挺破坏关系的一个主张。
2: 在开会的同时，专家在心理层面也给这个家庭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

0: 建议，希望会产生好的效果。此次参与现场调解的当事人是家住朝阳区的殷家四兄妹。
1: 那现在就等于是只有二姐提出跟就除了平分之外其他的想法，
2: 是弟弟妹妹提出的是要平分。
1: 对，就是二姐提出的别的想法，就二姐有异议。
0: 殷家父亲去世较早，而殷家母亲是几个月前才病逝的。据了解，当年父亲离世后，房子一直由母亲和二姐一家居住，直到后来说起分家，才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几次变故。
3: 是我爸的名字最早，
2: 然后
3: 现在呢又改成是我妈的名字了，等于搬过去，我爸等于搬过去四年就去世了，然后呢我呢就等于又跟我妈一直住到我妈21年去世。
0: 二姐提出要把父母留下的房子进行重新分配，此话一出口便在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
3: 就当时他们俩打完架跟我爸吵架，我爸当时就给他写了一张签了11万的欠条。
4: 我妹说我什么，你吃妈的住妈的你还租房子。
0: 据了解，殷家母亲生前一直由二姐在身边照顾，但说起二姐跟这处房子的关联，众兄妹却说法不一。
5: 我大姐马乔那个，她曾经说过，我不参与伺候父母，我也不分配房产。现在她一听说没有遗嘱了，他们家人她儿子给她出主意，说你就可以参加平均分配去。
0: 因为父母生前均未留下遗嘱，殷家子女们在房子的继承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弟弟和妹妹认为这房子应该平分，可大家坐下来商量此事的时候，二姐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3: 我打算要50%。
5: 啊，你要想这么分出3六9等来，那咱就奔细处说。他没有遗嘱啊，按法律来说叫平分啊。
0: 二姐认为自己照顾父母最多，理应多分一点遗产。弟弟妹妹的意见则是，大姐可以少分，二姐不应该多要。在前期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大姐跟其他三个兄弟姐妹原来并非一母所生。
6: 跟弟弟妹妹之间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解决不了了？
4: 我妈呢，在那个华威西里呢，有一套大产权的2居室。现在呢，二老呢，

0: 二姐来说，她觉得她应该再多五个点。
1: 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
2: 多年来，第三调解室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1: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3: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4: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5: 看来这长达几个小时的努力还是没有白费，在调解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殷家四兄妹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签下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看着他们放下担忧，露出轻松的表情，调解专家们也松了一口气。
4: 在这次纠纷当中啊，要追溯其根源，可以总结为这么几点：一是父母没有留下遗嘱，或者是说书面的协议，房产明确，归属权交代的不清楚；二呢是兄妹四人感情上不够亲密，平时缺少沟通；三是大家的情绪管理都非常的不到位，互相的置气，小纠纷拖成了大问题。好在啊，有第三调解室这个平台，可以避开对簿公堂的尴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在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宁夏南部、河北北部、北京、辽宁东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中部和东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云南中西部、四川盆地南部、湖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等地有分散性的大雨或暴雨，请注意防范。气温方面，未来三天中东部的暑热仍然广泛，其中长江流域多高温天气，山西、河北等地今天起高温也会小范围返场，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务必要注意防暑降温。咱们再把视线转回北京，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会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大，目前正处在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务必注意防雷避雨，外出注意交通安全。明天下周一天空云量比较多，山区还有弱降水，湿度比较大，体感也较为闷热，外出要注意及时补水，防暑降温。未来三天南方多地雨势强劲，北方雷阵雨频繁，请及时查看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持续做好防雨措施，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同时，中东部的闷热天气仍将持续，但北方25号起将迎明显降温，请注意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1: 处暑是个柔和的转折，不像立秋那般名正言顺，却比白露多了几分实在的凉。夜来得早了，月色也似乎比先前皎洁，泼在庭院里像一瓢清水，把白日残留的暑气涤荡干净。处暑就这样立在夏与秋的门槛上，一手牵着热烈的往事，一手推开清凉的来日。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在气温的波动下行当中，我们走进了处暑。月令72候集解里说的最是分明，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这止字啊用得极妙，不是仓皇退场，而是

0: 是一场盛大演出的从容谢幕，热浪在最后几声余响过后，天地便安安静静地交出了秋的主场。
1: 古人将处暑时节的十五天分为三候：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处暑三候，每一候都在诉说着天气的转折。
2: 处暑节气期间的最大气候特点就是温差开始加大了啊！这里可以给大家列举一组数字，那就是从立秋节气到处暑节气之间高低温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可以看到啊，立秋节气期间的高温的平均值是30.8摄氏度，低温呢是22.3摄氏度，而等到处暑节气呢，高温降至29.6摄氏度，下降了1.2摄氏度，而低温呢降至20摄氏度，低温下降了2.3摄氏度，明显要比高温的降幅更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低温的降幅更多，所以导致了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这个就是处暑节气的气候特点。
1: 处暑的到来意味着暑热进入尾声，但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天气并不是就此一帆风顺，副热带高压的残余势力仍在伺机而动。这个时节的天气既有夏日的余威，又有秋日的多变，究竟哪些风险最值得我们警惕？
2: 在这段期间之内，仍然需要防范一些强对流天气，也就是说防雷电和防短时强降雨仍然不可忽视。同时啊，我们刚才有提到昼夜温差逐渐加大，尤其是夜间的低温下降的比较快了啊，所以说夜间就不能那么贪凉了，建议大家空调可以定时在每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让它关闭，因为后半夜就不太需要空调制冷了啊。
0: 进入到处暑节气之后啊，北京早晚的风已经有了丝丝清凉，但是呢往南看，副热带高压盘踞不退，江南华南仍然泡在闷热的桑拿天里。说到这儿啊，每到夏日被暴晒或者被闷热裹挟着的时候，常常有人犯嘀咕，明明是感觉都快喘不上气了，天气预报怎么才报32度呢？是不是报低了？这其实涉及一个经典的概念分歧，体感温度和测量温度它压根儿不是一回事儿。那要搞清这个问题呢，首先您得弄明白天气预报里每天发布的北京温度到底指的是什么。
1: 公众在官方预报和实况中看到的具体气温值是以北京观象台为基准，观象台的气温代表了北京温度，而具体的测量出自观测场内百叶箱当中的空气温度。其实不光是北京的温度这样测，全世界的天气预报温度都遵循着同一个规矩。
3: 很多这个百姓说我们气象台的这个预报的温度和自己感觉温度差别很大，是有意在压，这个是绝对没有的。因为这个要几个原因来看，一个呢就是我们气象台预报员报气温的时候是有考核标准的，就是每天你的预报的温度和实况出现的温度误差是有规定的，否则就算你错，比如说正负一度你超过了，那你今天的预报就错了，这是一个。但是真正的原因在于哪儿呢？在于我们气象上这个气温的这个标准是有一套国际气象组织的规范的。首先我们的观测站是要建在不受环境大影响，比如说环境周围有山有高楼有水体，那这是不可以的，一定要避开这些环境，尽量它能反映你当地周边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大气环境。这是有50×50米宽的一个观测场，而这个里面摆的这个测温度计的这个叫做百叶箱，可能有很多观众也看到过，这个百叶箱它是离地1.5米高。为什么要离地1.5米高？就是怕它受到近地层这个地表的辐射的影响，造成这个温度不能代表气温。还一个，它是避光，不让阳光直射，而且通风，所以相当于我们人处在一个阴凉的环境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它测出的气温才是全世界可以用来标准规范作为参照的一个气温，所以一定跟你在露天日光下照射时的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特别在夏季，在太阳辐射直接照射下肯定高。如果下垫面还是一种热体，比如说柏油马路啊、水泥地啊你放的，那更高。说我们现在还有一种叫体感温度，那体感温度它可能就考虑到更多的因素，气压、风啊、湿度啊等等，来更接近你人体在这个户外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百姓实际上在使用我们预报气温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参照，但是全球必须在统一的规范下进行观测，这个才是科学。
1: 这个规矩来自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统一标准，所有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气温的定义和测量方法必须一致。百叶箱离地 1.5 米高，通风，不晒太阳，不淋雨，下垫面为草皮，这些条件无论你在伦敦、纽约还是北京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有标准统一，各地的数据才有可比性，北京的35度和新加坡的35度才能放在同一张天气图上分析，今天的气温和100年前的气温才能拿来比对出气候变化的趋势。
0: 按理说呀，处暑时节万物开始收敛，蚊子总该消停了吧？还真不是，夏末秋初这段日子啊，恰恰是蚊子一年当中最疯狂的时刻。温度降到25-26度，不冷不热，蚊子反而觉得舒服极了。更重要的是呢，这会儿他们正在忙着为越冬做准备，母蚊子需要拼命的吸血，让体内的卵发育成熟。换句话说，咬起人来就比盛夏更狠更急。所以呢，处暑过后防蚊这事儿啊，非但不能松懈，反而要比夏天更上点心。
1: 近日，北京的各大公园陆续安排了专业人员对水岸周边地区和园内的下水口、垃圾桶、垃圾站进行定期的喷药消杀，彻底杜绝蚊虫滋生。有水域的公园，水中养殖的鱼类和野鸭等动物也会吃掉蚊虫卵，巧用生物法，以鱼治蚊，实现生物防治。在北京冬奥公园里，记者看到路边许多树上都挂上了黄色的小球，它可以将蚊虫粘在上面，起到消杀作用。此外，园里还有永定河边等处设置了紫光灯等专门的防蚊设施，实现远程控制与实时监测。
4: 为了给那个游客提供一个良好的游泳环境，我们园区呢安排了三种这个灭蚊的这个措施，一个就是咱右手边的这个比较高大的这个灭蚊灯，另外一种是在那个在道路两侧和草坪地带呢，都装了小型的那个灭蚊灯，同时呢在树木上挂了一些灭蚊球，这样同步呢对这个滋生比较严重的地方呢进行一个消除。
1: 此时节，除了要防蚊虫叮咬，细菌滋生也仍在高发期。夏秋之交，肠胃最是娇气，更需注意食品安全。近日，市场监管局也对区域内的大型商超及各生鲜经营门店进行全方位检查，将生鲜食材、低温冷藏食品、散装熟食、果切等高风险食品作为检查重点，着力排查热销食品管控隐患。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查验各类食品进货查验记录、标签标识信息，严查过期变质、三无、标签不合规食品，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5: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挑选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存条件以及它的生产日期，以及它的这个保质期的时间。我们带回家之后呢，要及时对这些容易腐败变质的食品按照储存条件进行储存，避免因为高温造成的腐败变质情况，并且在食用之前，我们消费者一定要对它的性状，比如说味道和外观进行一个查看，如果发现不适宜食用的情况要及时丢弃。
6: 有的观众他说的这种情况是病吗？
7: 他是养来在皮肤科是肠炎病、多发病，养它分两种，一种是呢全身瘙痒，一种是局部瘙痒，特别老年人冬季随着季节的变化，快来暖气了，春秋交接处哎容易发生痒，是季节有关，但是身体有种慢性病
6: 啊，像我们刚才那位观众说到的，
7: 糖尿病了、尿不症了，还有这好多病。

0: 大，知道吧？嗯、主要是属于呢，早期，凝血诊断、凝血治疗，减少痛苦。这非常重要，
1: 但是您因为您见过的案例多，所以在您这儿都不复杂，周心协和能治，
0: 能治。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韩德奎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我的背影一、背影二出版以后呢，就很受读者欢迎，迅速就成为畅销书。这是因为呢，很多人对故去的人的一生呢，都有所好奇，尤其有些名人，比如本期的主人公叶老、叶圣陶先生。叶圣陶先生在我年轻的时候喜欢文学的时候就是非常有名了，他是一个大文学家，也是大教育家。我跟他认识呢是很早的事情了，原因呢是我的表哥，我舅舅的孩子胡凯呢跟叶圣陶先生的孙子叶三五呢是同事，而且住得很近。我表哥那时候住东四6条，这个叶三五家在东四8条，那就溜达着没几步就到家了，所以呢他们的兄弟的情谊非常深。那时候还在70年代啊，上个世纪的70年代，那我表哥就跟我说，哪天我带你去看看三五吧。然后就在某天某日某时他就带我去了叶三五他们家就是叶圣陶先生家呢就比较宽绰，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四合院，而且是那种很标准的四合院。它那院子是两进的，外面是前院，然后我进了后院呢，就一进去往左手一拐，这西厢房呢就是叶三五的住宅。爷爷住正北房嘛，这是规矩，过去家里德高望重的，年龄最长的一定住在正北房。北京的四合院是这样哈，只要是东西向的大胡同啊，好胡同一定是东西向的大胡同，它的路北的就是单号的房子呢都是好院落。这是路北的房子的最后的面嘛，就是正北房，它面向南，但是路南的房子你等于是从房子的背后进去，它相对就不如路北的房子。过去还有这么一句话啊，就说四合院啊，有钱不住东南房啊，冬不暖夏不凉。那四合院这个房子呢，它的最好的房子是正北房，冬暖夏凉，再其次就是西屋。东屋和南房都比较不好。东屋的最大的问题是夏天西晒，那时候家里没有空调啊，那个夏天的太阳晒进来屋里特别热。那么南房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背阴，所以冬天特别阴冷，因为这种平房都是自己供暖的烧炉子。那叶三五呢就住在了这个西屋，那就是说他是长子长孙。三五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五马未羊啊。叶三五自己和他父亲和他爷爷叶圣陶先生都属马，所以他叫叶三五。我那时候去叶三五家呢，去过几次也没看见过爷爷，爷爷都在北屋嘛，每次呢都比较谨慎，动静不能太大，因为爷爷在，有时候聊着天高兴。

性了三五，就跟我说说哪天爷爷，有兴致去看看爷爷。爷爷那时候确实德高望重啊，最后的这个社会地位极高，属于国家领导人啊这一个职务。那么我就跟三五就是聊天，那时候聊天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文学。叶三五酷爱文学，他聊那文学比我们聊那文学要高一个等级，他比较洋，他老聊的是欧美文学。我们那时候小啊，就是最一开始喜欢文学的一定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或者是当代文学，它都是中国文学。对看外国文学呢是稍微大一点的事儿，而且呢那时候就听叶三五大聊这个欧美文学。有一回呢他给我拿了一本书啊，这书呢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著名的小说《高老头》，硬皮的灰的，他从家里拿着给我看，我一看，哎呦，我这没见过，那时候七十年代那新书啊，就是后来这个出版发达的时候的那个书，看什么有什么，那时候看什么没什么。所以我看完了，我就跟三五说，我说能借我看看吗？他说当然可以啊，你看吧。我一打开，上面用毛笔字写的啊，我到现在都知道那字写的什么样啊。上面写着圣陶先生，第一行啊，竖着校正两个字。我一开始那个校字还没认呢，因为写的比较连笔，后来才知道那是校正。底下写傅雷某年某日啊，傅雷把样书赠给了叶圣陶先生。这个书呢，哎呀，我就如获至宝，回家看啊。巴尔扎克是法国最著名的作家啊，一生中光小说就写了100多部，我们今天恐怕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这个写作量。那么高老头是他最著名的小说，又是当时最大的翻译家傅雷先生翻译的，所以非常有名。我看完以后呢，我有一朋友呢就非要借着看。按理说过去啊，过去有一个文人的这个借口叫书与老婆概不借人，他这个意思就是都不愿意借书。为什么不愿意借书呢？书借了以后很多人不还，这是一个，或者说撕了啊，或者看坏了心疼。你比如我过去书架上的书都干干净净的，特别不喜欢别人折角干什么这种看书的坏毛病。但这么珍贵的一本书啊，三五借给我以后呢，我那朋友借着看，我也不好意思脸一薄，然后就把这书借给他了，结果就出事儿了。出啥事儿呢？这书丢了。他怎么丢的呢？那时候我们都是骑自行车，骑自行车车后头有一个架子啊，那个架子上是一个弹簧的夹子嘛，他把这个书呢就夹在了这个夹子上。没想到这书是硬书皮儿，你这么夹着，那骑着颠弄呢就丢了，我再也没看到。后来我去逛这个潘家园旧书市场的时候，我就还打听过，我说有没有谁见过这样的书，我说甭管多少钱我都会买回来，再也没看到。但是我相信这本书一定还在这个社会上啊，不定在谁人手里，谁要看到谁节目啊，哪么让我看一眼啊，我也算心满意足啊。这本书呢涉及到一个故事，涉及到两个名人，一个是傅雷先生，一个是叶圣陶先生。那后来有一次呢，就是爷爷出来晒太阳啊，晒太阳那时候四合院就是这好处啊，尤其冬春的时候啊，太阳好的时候推出来晒太阳，那就正好也赶上我去，就跟爷爷见面。那我跟爷爷见面就是那毕恭毕敬的啊，那隔着辈儿呢也叫爷爷啊，就随着三五叫跟爷爷，爷爷就是很客套的问几句干什么呢。那时候我还都没到出版社的，那时候我还在当工人呢，就说做工人呐、什么的，跟爷爷就有过有限的一些接触，但是跟三五接触还是挺多的。后来这书丢了，我怎么跟三五交代呢？我就跟三五说，我说哎呦，我说有个事不好意思嘛，说这事书给丢了，丢了呢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法赔呀、也不能买一本去，没有啊。他三五就很大度说丢就丢了呗。哟，当时这态度呢很出乎我的意料，三五是个非常大度的人。那时候给我看了
很多啊我见不到的东西，那时候我特别年轻嘛，他毕竟年长我很多岁，他年长我十岁都不止。我记得特清楚，他从他们家那大抽屉，那抽屉都震了的根儿，拉出来以后呢，拿出了好多那个书法作品，其中有一幅呢就是弘一法师写的如梦如幻，不是我身后这幅如梦如幻啊，是另外一幅，我印象他清楚之极。我当时第一我不知道弘一法师是谁，第二呢那个字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啊，那时候年轻嘛不懂啊，然后一看如梦如幻，好像又懂这意思，如梦如幻，实际上他不是很懂。我记得他拿出这个画呢就给我看啊，说这弘一法师的字，弘一法师对他爷爷特别尊重，当年送给爷爷很多弘一法师的字呢。这个事儿说起来都是五十年前的事儿。我们那时候能够在一起聊天呢，是因为大家都源于一个爱好，就是文学嘛。文学在我们年轻那个时代是非常容易成为生活中的一个话题，但今天没有。今天我生活中很难碰到朋友去大肆谈谈文学，不是，顶多就说哎呀，最近有个剧火了啊，有个电影扑街了，也就谈谈这个。究竟为什么火，为什么扑街啊，一般我说两句也无关痛痒。其实我觉得今天啊，一个影视作品不管它成与失败，它都具备极大的偶然性啊。可那时候不是，那时候我们就会分析一个作品怎么好，好在哪儿啊，那种好是你从内心能够表达出来的，今天有时候表达不出来。不是我们的表达能力弱了，而是今天呢它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文学的表达方式是非常线性的，所以要讲故事啊。为什么叫小说呢？故事啊，讲好故事是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素。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也要讲好中国的故事，电影也是要讲故事。故事不行，本身不行，这电影就很难感染人。而且今天的电影呢，让我看都是由一些碎块化的东西堆积起来的，可小说不是，小说非常严密的有一条线，有一条金色的线拽着它走，就是灵魂之线。每个好的小说一定要有一个灵魂之线，如果这个线断了，这小说就不好看。我们举例啊，比如《西游记》火吧，《西游记》这个灵魂之线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有多少艰难，因为我们隔着辈分呢，就是我们没法评价。但是我看到过去啊，也有老先生评价叶圣陶先生，说他是什么呢？是最代表中国武德的人，就是温良恭俭让。我们人有武德呀，温良恭俭让。我们五常是什么呢？仁义礼智信。中国人就很容易归纳，他为什么老归纳成五呢？因为中国人认为金木水火土是五行。武德这个事儿不仅仅说人是有武德的啊，我们喜欢的玉器也有武德，叫什么呢？叫仁义智节勇。玉有武德，仁义智节勇。过去鸡也有武德，叫文武永人信。所以我们开发了那个鸡缸杯嘛，鸡缸杯上有一首小诗，就是我写的嘛，上面写着文武永人信，一鸣天下白，明清不足论，官复鸡缸杯。所以这个武德啊，温良恭俭让，今天做到非常难，非常的难。你还得有学问，还得有地位，你才能做到温良恭俭让。但叶圣陶老啊，爷爷就是温良恭俭让。我见到他的时候啊，长眉啊，那个目光中呢深邃，那种感受跟神仙一样。我今天回想起来，我那时候十几岁二十郎当岁的时候，看见爷爷就是跟神仙一样啊。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啊，见到这样有身份地位的人不能算太少，我有很多很好的机遇，
也说不清。你像这个机遇，无非是

老的孙子跟我的表哥是一个同事而已，哎，他就有机会去见。所以我在我的背影集里，就专门追忆了这些在社会德高望重的人。叶圣老啊，就是我其中最敬仰的老先生。他有一副对联儿啊，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深刻。他叫"观钓颇鱼垂钓去，种花何问探花谁？"我看人家钓鱼，超过那钓鱼人本身的乐趣。我自己种花的时候，我不问结果，谁来看花都好。心胸豁达，没有这样的心胸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怀念他，就写下了这个这样的悼文啊。毕竟我跟爷爷是有过交集的，写和说是两回事儿啊。下面我就摘要的朗读几段啊，借此怀念爷爷。

北京的胡同大都有名，只有东四头条到十四条有些例外，八条和六条虽仅隔一条胡同，但走在里头仍有新奇之感。八条当年就比六条安静，胡同里常常见不到人。路南五十二号是座大楼，大楼在胡同里显得突兀，里面的单位当年很吓人，人民文学杂志社。路北的七十一号倒是清静，门户关锁，表哥上前轻叩门环，没多久即有人前来开门。这是我年少时进去过的最阔绰的院子，迎门有影壁，两进大院，正院有垂货门，内设抄手游廊。我随着表哥一声不吭，表哥也小声小气地与叶三五交谈，问爷爷睡醒没有。叶三五忙说先进屋。那是个夏天的正午，蝉鸣让世界显得安静。叶三五是表哥的同事，因工伤致使驼背严重，走起路来像个老年人。他见我面就随口叫我魏都，和一家人一样。三五住在西厢房，地面都是花砖地，那年月让人感到十分资产阶级。三五属马，祖父叶圣陶，父亲叶之善都属马，祖孙三代甲午戊午壬午均相隔二十四年。叶圣陶老人给长孙起名三五，大巧若拙，名俗实雅。我记得至少去过叶家三次，都未见到叶圣陶老人，只是听三五老师说爷爷如何如何。他墙上挂着一副爷爷写的篆书字对，官调颇于垂钓去，种花何问看花谁。当时我都认不全，尤其锤子篆书奇特，我是问了三五才知道的。三五说爷爷写的，爷爷最爱写这字对。我那时理解这字对的内容有些吃力，意思懵懵懂懂，深层之意弄不明白。后来很多年在一场拍卖会预展上看见叶老同样的一副字对，上面关于此对的说明，叶老写道，此为1939年所作浣溪沙中语，时于全家居四川乐山城外草舍，篱内二公地略栽花木，篱外不远临小溪，偶有垂钓者，溪声静夜可闻。叶老的诗语中二公地还让我去查了字典，公为丈量土地器具，形状似公，两端距离五尺，那么二公地就是十尺。想来叶老在四川的草舍素朴，院落窄泽，可风景独好，触景生情的叶老才写下这富于哲理的名句。这话每隔十年感受都有不同。

0: 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庄老师啊，您把大家找的那个神经酸找到了没有啊？哎呀，我可听说了，这几天呢，跟您要那神经酸的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0: 是，人太多了。刚子，你只是听说，我是天天看的。就这个平板，那个信息多的，我每天开机了之后都要卡上很长时间，等这个信息呢接收完了，我才能正常的来使用它。
2: 立冬啊，你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0: 我一点都没夸张，因为自从听您讲这个神经酸能给这脑神经补充营养之后，大家呢都想吃一吃，都想给自己的这个脑神经呢补充补充这个营养。可是很多人找了之后呢，就发现问题了。这个神经酸呐，这也太贵了。
1: 是是是，这个我可知道，我也去找了，在网上找的啊。那进口的神经酸价格真的是在四位数上千了，就一看这个价格吧，就我都望而却步了。就这个价格，一般人家他根本吃不起啊。
0: 对，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发这个信息，有很多都说到了这个事儿，就说进口的这个价格呢太高了。所以大家呢发信息都想让阮老师呢帮忙找一找好的，最好这个价格呢还能低一点的，就这样的神经酸呢，这个来吃一吃。如果呢能给大家做一个团购活动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2: 其实你们俩说的这个我们很多朋友的心情我知道啊，这两天呢我也在积极的给大家去找好的神经酸。今天呢我就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要不是你们俩、你一句的你一句的，这个好消息大家早就知道了。
0: 你看，都赖你，
1: 都赖你耽误事儿了吧？
0: 不是，这好消息是啥呀？你找到这神经酸了？
2: 没错啊，神经酸呢，我找到了，就是这款神经酸呢，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我看了很多的神经酸里边，在我心里呢，这款神经酸它算是排第一的
1: ，Number One，
2: 哎，也是比较适合大家的，算是最适合大家的吧。就是这款神经酸，可能国内的朋友呢，你们不太知道，但是在国外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甭管是它这个产品的销量，还是这个产品的品质，那都是遥遥领先的存在，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1: 这么好呢？那阮老师，要不您跟我们详细说说，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好在哪儿？
2: 行啊，那我就跟你说说呗。首先这款神经酸它是美国进口的，前一段时间呢我也一直跟大家说，要吃呢就吃好的神经酸，最好呢就吃进口的神经酸，因为这个国外呀，它对于神经酸的这个研究，以及对这个神经酸的它那个提取的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可以说，他们这个技术呢，已经是完全成熟的技术了。特别是美国，在神经酸提取的技术发展的历程当中，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那他们先进的科研实力和创新的这个氛围，为神经酸提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所以说，从实验室到市场，美国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技术是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
1: 怪不得他们的神经酸特别的好呢。
2: 那当然了，那他们的优点呢也非常多。我最看重的呢，就是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标志——三重认证。
1: 三重认证啊，那都是什么呀？
2: 你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我呢做了一个表，那么大家看一下呢，大家就明白了。现在你们看见这个三个标志了吧？这三个标志就是三重认证。这第一个标志最上面这个FDA 认证，那么这个 FDA 认证它代表什么呢？就是指的是安全有效，它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有了这个认证，就说明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安全性，而且还是有效的。因为只有安全且有效的产品才能通过这个认证，才能对外销售。
1: 哎呀，这个认证好啊，有这个认证就知道肯定有效果。那大家吃的这款神经酸呢，那对脑神经的补充 充，肯定是有作用的。这个好，这个好。
0: 哎，你别光说好啊，阮老师这才说了第一个认证。

0: 后边还俩呢，
1: 是还有两个。这第二个认证呢是 NSF 认证，这个认证啊，它是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提供的一种权威认证。那咱们看看后边写的是什么？看得到吗？那个符合标准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看到了。那么有了这个认证的标志，那就意味着这款神经酸符合所有。
0: 符合所有标准的要求，那也挺好的。那阮老师，那这第三个认证呢？
1: 第三个认证呢是 GMP 认证，这个呢是对生产企业的一种认证。这个 GMP 呢是指良好的生产规范，有了这个认证呢，就代表这个生产企业有良好的生产设备，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总之呢，一句话，就是确保这个产品的质量符合法规要求，确保品质。
0: 哟，连生产厂家都有认证啊，厉害啊！
1: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三个认证，它既保证了这个生产企业的合规合法，还保证了这个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保证了大家吃了以后的效果。可以说呀，是从头到尾都给了大家一个保证，让大家呢放心吃。
0: 这个太好了啊！三个认证，
1: 对呀，
0: 保质保量
1: 啊。是啊，而且我告诉你呀，就这款神经酸呢，它还有一点好啊，就是它呢不仅含有神经酸这一样，它里边还有其他四种营养成分。
0: 四种？
1: 对，都是营养神经的。你说这个四种营养神经的成分汇聚在一起，就起到了一个相互协作的作用啊，可以说是五从养脑，一力补齐，强强联合，效果更好。
0: 五从养脑啊？具体哪五从啊？
1: 首先呢是这个神经酸，这个我昨天呢是详细的讲解过了，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那另外的四样的营养神经的成分也是大有来头的。首先是灵芝酰丝氨酸，就这个营养成分，它是细胞膜的组成之一，尤其在人体的神经系统，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它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对有那个轻度认知障碍的朋友可以有延缓的作用。那么对一些有痴呆迹象的朋友，那你要用用它也是很有好处的。
2: 那经常忘事儿啊、糊涂的这些个朋友哈，可算是有福了。
1: 是啊。
0: 那第三样是啥呀？
1: 第三样是什么呀？这个就更厉害了，叫元宝枫子油。这是一种神奇的植物的神经酸，植物的神经酸，不是鲨鱼脑袋里的。
0: 不是动物的。
1: 对，是植物里边的。因为这个神经酸呢，以前呢都是从鲨鱼的身体里提取的，那种呢就属于动物神经酸。但是现在鲨鱼属于保护动物啊，资源贫乏呀，慢慢的科学家们呢就开始在寻找这个神经酸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啊。后来科学家们就发现，在咱们国家古老的树种元宝枫的种子里边就发现了神经酸了。所以这种神经酸呢，它叫植物神经酸，它跟鲨鱼里边的那个神经酸一样，是世界科学家公认的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通路的神经纤维，并且呢能够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神奇的物质。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啊，咱们有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手不知不觉的抖，头呢不知不觉就这么晃啊，记不住事儿。有的人呢半边身体不好动了，有的人说我晚上睡觉真是一个难事儿，睡不着啊。你在这些方面如果用用的话都有所帮助。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的元宝枫是中国独有、世界唯一的树种，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含有神经酸的木本植物，它属于珍稀植物。那它的果实提取的神经酸是非常的昂贵。
0: 明白了，那第四样是啥呀？

0: 四样就是咱们平时都知道的 DHA
1: 哦，
0: 它呢就是促进我们大脑发育的，同时呢不光对我们的记忆力减退有作用，而且呢还对我们的血脂高啊、血压高啊那都有帮助。
1: 是我两个孩子哈，小的时候那个奶粉里头都有 DHA，
0: 是啊，
1: 就是希望他们俩呢喝这个能更聪明一点。
0: 嗯，
2: 别打岔，别打岔。最后一样是啥呀？
0: 最后一样呢，就是亚麻籽油，它能保护咱们的神经，不光是对健忘，还有你刚才说的痴呆有帮助，还有对什么情绪不好啦、睡不好觉啦都有作用。总之呢，我刚才说的这个五样，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那个就叫强强联合，就比咱们单一的补充神经酸的作用要大得多了。
1: 是，这个就像那个三国时期
0: 啊，
1: 那个蜀国的五虎上将一样
0: 啊，
1: 那是精英荟萃，是所向披靡呀。
2: 那五虫养脑是不是就是一粒顶五粒啊？
0: 哎，可以这么说，
2: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2: 嗯，
0: 我找的这款神经酸呢，它既是美国进口的，它又经过了三重认证，刚才给你们看了，三重认证啊，而且呢它还有五虫养脑成分，把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脑神经的这些个物质都搭配到一起，就能让神经酸发挥它最大的作用。这样神经酸啊，大家用了以后，那才能更好的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营养啊，更好的修复好我们的脑神经啊。
1: 啥也别说了
0: 啊，
1: 这个脑神经要是修复好了，能改变不少事儿啊。
0: 说的没错啊。
1: 对，
0: 就像有的时候咱们会发现，那个经常情绪他比较激动的朋友，咱们就会发现这好像最近他这个情绪调节的怎么比以前快了，
1: 不发火了。
0: 对对对，或者最近我的心情就慢慢的好了，好像原本不顺眼的事情我现在看看也挺顺眼了啊。那还有睡不着觉的朋友可能就会，哎呀没想到啊，这一觉睡得真爽真舒服。还有一些记忆力不好的朋友发现忘记钥匙、忘记手机的这种事儿少干了啊，可能感觉我最近好像注意力能集中点儿了。我这个看报纸，我能把这一整面全部看完了。还有呢，我办事儿的时候，我说话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么丢三落四的了。还有一些就是经常有神经疼痛的朋友，血压、血脂，包括心脏，时不时的不舒服的朋友，用了点以后呢，就发现哎，好像最近挺舒服的，没怎么觉得有什么事儿啊，
1: 也有变化。
0: 对，你这句话就总结到位了。哪怕就是说我感觉我好像什么毛病都没有，哎，那我也补充一些这个神经酸。这个补充是什么呢？这就是叫预防大于治疗，防患于未然。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把各种各样的问题呢给它预防一下，这样呢我们才能避免很多可怕的事情的发生。
1: 是要趁着这个身体好的时候呢咱们就预防，要不然等这个真正说身体出现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那就晚了。其实记不住事儿啊，这都是小问题。生活质量下降，看不见东西，走路困难，生活不能自理，这些才是大问题。真到了那个时候，你说这日子过得得多糟糕啊。
2: 是
0: 是啊，
1: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早早的预防起来。
0: 对，
2: 立冬阮老师啊，你两位可别说了，大家听到阮老师找到了这么好的神经酸呢，那都着急的想要啊。阮老师你看，好的神经酸你是找到了 那是不是咱们马上就团购？
0: 这个说到这个团购活动啊，
1: 啊，
0: 恐怕你还得再等等。
1: 还等啊？
0: 啊，
1: 为啥呀？
0: 为啥呀？
1: 啊，
0: 这个说来有点话长，这款神经酸呢，这不进口的吗？那个总公司国外呢？
1: 啊，是。
0: 我呢是问了你，再问他，问他再打听他，费了老大的劲儿，这才联系上了他们中国公司的一个经理。还好呢， 这个经理啊是咱们节目的粉丝哟，所以我在跟他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愉快。嗯，事情呢基本上谈得差不多了。
2: 那不是挺好的吗？
1: 对呀，
2: 难道后边又出啥问题了？
0: 问题倒是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他那没那么多货，又不是咱们三个一人买一点，那肯定有，对不对？他说你要

0: 走，就别说走路费劲了，就连他拿个杯子哈都费劲。
1: 嗯，
0: 然后每次吧，他看见邻居的这个样子哈，他就在想，他说我可不能成为他那样子。
1: 嗯，
0: 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1: 嗯，
0: 全靠家里人照顾，那不就成了一个累赘了吗？所以说呢，他一听说阮老师您讲这补充神经酸呢能预防这一类的问题，他呢就想马上就用，对，反正呢就是希望您呢能帮他达成这个愿望。
1: 首先这位朋友我得给他点个赞，因为这位朋友呢他重视这个问题的预防，这一点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应该向他学习学习啊。其次呢，就是这位朋友的愿望，你说难呢也难，说不难呢他也不算难，至少这个好的神经酸，我现在神经酸是找到了，
2: 对
1: 不对？它既是美国进口的，它又经过了三重认证，刚才给你们看了，三重认证啊，而且呢它还有五重养脑成分，把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脑神经的这些个物质都搭配到一起，就能让神经酸发挥它最大的作用。这样神经酸啊，大家用了以后，那才能更好的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营养啊，更好的修复好我们的脑神经啊，给您的这个脑神经补足了营养了，那您呢就会离您这个邻居那个帕金森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远啊。不仅仅是帕金森了，还有一些就是跟咱们脑神经有关的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记不住事儿啊，睡不着觉啊，这个手脚不太听指挥啊，干什么想干不了啊，自个儿的情绪控制不了啊，莫名其妙的就这儿疼啊那儿疼的，甚至什么血压血脂等等方面的问题，只要您把预防做好了，脑神经的营养补充足了，有一些问题啊都会离你而远去啊。
2: 阮老师啊，您说了这么多哈，我感觉这位朋友的愿望啊也挺好达成的。你怎么说难呢？
1: 那神经酸是找到了有了呀，但是这个价格不是还没谈成吗？是不是？所以我就说难在这儿了呀，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价格讲到就大家都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个价格？难就难在这儿。不过呢大家放心，我呢尽全力的去为你们去争取，所以呢有，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有需求的，你特别想要的朋友，你就要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因为一旦有消息，我在这儿一说，他的嘴可快了，太迟，对不对？一抢就没了，你手慢就没了，对不对？
2: 对，那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吧？你看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一旦把这个价格降下来，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你想要用的神经酸呢、来预防疾病啊，就千万不要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 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

0: 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级机甲，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用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用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

0: 天价99元无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元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族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元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3种5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1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无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4: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6: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 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果冻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

0: 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
2: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元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元，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0: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1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4: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1: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2: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5: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7: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8: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7: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8: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7: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8: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

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他怎么样？
1: 他的小腿有些骨裂，还有一些皮外伤，嗯，都处理好了。
0: 哦，谢谢哥，
2: 疼不疼？
3: 不痛，慢慢就长好了。
0: 那你要不要去找杜磊？
2: 我先找杜磊。
0: 好，我随时带他去找妈妈。
2: OK OK，
0: 你注意安全啊。
4: 孙子，
0: 没事没事，
5: 小腿骨裂了，还有一些皮外伤。
0: 那个，你妈妈还没出来吗？
4: 没有，大夫说没什么大事。爸刚才来接了个电话，说你妈可能那儿不太好，你赶紧去一趟，东西给我。
0: 他怎么
4: 啊？我没听清，你快去啊！
6: 孙文，饿不饿？想吃点什么？
3: 炸鸡。
6: 想吃炸鸡啊？我去给你买啊，我给他买点炸鸡去。
4: 好。看着脸，身上没有吧？
3: 没有。
4: 手别往这放，这都包好了。
3: 嗯，没事。
4: 疼不疼？
3: 不疼。
4: 行，挺坚强。
3: 我那是给我爸面子，你不是说我活着他就活着，我坚强他就坚强吗？
4: 嗯，我说的，坚强挺好。
3: 妈，
4: 嗯，
3: 不会怪我吧？
4: 我怪你什么？
3: 是外婆为了救我才这样的。
4: 我这两天，我一直怪我自己。你跟外婆都安全回来了，我现在谁也不管了。过去了啊，没事，没事。你要给你外婆烫一个1000多的头。你给我也当一个，我也得有啊。
3: 妈，你说我一个未成年人在外婆身上有1000块钱的巨债，你平时的顶天立地的形象去哪儿了？格局咋就这么小呢？
4: 有道理，不烫了，给你爸烫一个。宇文文，我不能没有你啊，别忘我啊。
3: 妈，
4: 别哭了。

0: 情况怎么样？
1: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但病人这一次他属于出血型脑出血，血肿胀为效应啊，产生了压力，对他的脑组织形成了压迫，所以这个损伤已经造成。这个神经系统啊，它一旦受损，修复的速度就很慢，而且还不稳定。你们家属除了要积极的配合治疗，还得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既要有信心，也得有耐心。注意啊，千万不要再刺激他的情绪。
0: 明白，谢谢。
2: 啊，谢谢。嗯，
0: 坐。
3: 去看医院吧。
4: 这事得谢你。
5: 你这是说小儿吗？好歹给送点东西。
6: 开心死了，于老板烧雪花中来了。这个挺开心的，总穿着通天剑。
0: 你给于老板找个
5: 鸡蛋拿住呢。
7: 好，好，我们先装了。走吧，该拿了，该拿了，走了，走了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8: 哎，你好。
9: 怪我们家于老板问好啊。

0: 你要不去妈妈那边看看吧，奶奶这交给我和爷爷。
1: 你要乖啊，懂事了，尊重他是不是？要啊，爸，那我去看看一同妹妹，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回来。你们也抽空睡一下，为什么要坐着？这有两张床，你躺一下，睡个觉好不好？
2: 奶奶醒过来以后，你不要让她太激动啊，激动对她身体不好。

0: 睡着了。你妈俩怎么样？
1: 抢救过来了，其他呀就是可能一段时间说不了话了。
0: 说不了话了？
1: 嗯。
0: 行，那就暂时说不了就说不了呗。他这嘴跟刀片似的，见谁拉谁。其实他拉别人的同时，他自己也生气，他也上火。就这样吧，顺其自然。说不定这样他一不生气，心情好，还能更长寿呢，对吧？正好趁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让你爸回来生活。这两个人老来伴儿，老来伴儿，这会儿不就？是吧？郭丽有找你说什么吗？
1: 没有。

0: 喝点水吧，妈。
1: 嗯。
0: 来，这边，这边。嗯。好，慢点。

妈，你平时唠叨的那些话，我听听就过去了。现在我全都想起来了。你说我什么？

0: 妈妈，妈妈，我的新歌录好了，你要不要听听看？
1: 哼，自己花钱做的算什么本事？你哥哥赚的那些钱哦，通通都花在你身上，败家子。
2: 灰衣藏，灰衣藏，灰衣藏棒啊！
0: 真的啊！
2: 我跟你讲哦，这一首歌是我目前为止觉得你最好的一个。如果出专辑，一定卖得好。

0: 你把我唱的歌放在了离你最近的地方。妈妈，我以为你的眼里面只有对我的失望，现在我才懂得你心里边藏着的还有说不出口的爱和痛。对不起妈妈，我明白的太晚了。
1: 我不是你亲儿子吗？我是你捡来的吗？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没有办法，妈妈，我也想像哥哥一样那样优秀，老天和你一样看不到我，我该怎么办？

0: 大姐啊，我现在喂个鸡，收拾一下我父母的衣服，送去医院给他们，
1: 然后送我们去学校，再然后
0: 我就去找你。你在单位吗？
2: 我在外面呢，一时半会儿回不去。
3: 那好，那我回紫玉花园，
0: 我去改一个密码，正好你可以顺路过来接我一下吧。
2: 行了，你在505等我吧，我挂了啊，我进电话了。
4: 不对，吉林在杜磊公司空调内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监控探头，确定是李锦带走了陈子诺。
2: 抓紧筛查杜磊公司附近所有的监控，尽快定位李锦的位置。

0: 今晚叫佳阿姨来接你啊。你妈妈跟她说好了，这几天你就跟她混，住在她家，人在屋檐下，千万不要像在家里一样任性，要多听佳佳阿姨的话，好不好？
1: 你不用瞎操心了，我挺乐意住她家的。她家大，我这个残障人士还能舒展得开。
2: 文文，文文，受伤了，
1: 虎口逃生，不用去挂点彩。
0: 他这个脚不方便，你在学校里多照顾他
2: 啊。行，没问题，早点吃。谢谢。

0: 我跟小红看别人家车好看，也这么没皮没脸吗？你这车太有吸引力了吧，总是勾引我的车。嗯，暂时我没有时间去帮你修了。
1: 说啥话呢？咱俩谁跟谁？走你保险啊！哎，我跟你说好玩的，我前两天发现一 MBA 的游泳班。 特好玩，全家的，我给你家也报上，到时候你跟我去，咱练练，你再多教教我你那自由泳，带劲那个。然后你闺女这不也得腿也得康复吗？也得练，她就练蝶。

0: 董总、啊，
1: 过了。
0: 怎么个事儿？
1: 卡了，手机卡了。
0: 哥，你买个二手的，手机也没二手的呀。
2: 手机不好使，你往我盒子，我太难。
3: 啊，对啊。
0: 我碰我倒。
1: 前面200米，右转有个加油站。哥，
4: 我要接收。

0: 哥，我看刀夯烟都睁不开了，太困了。
1: 那可不能睡啊，那还听原路呢，咱先赶路。
0: 行。哎，哥，夜班难开吧？我看柱哥也不行了，你睡一路了。
1: 我还撑着睡觉呢。哎，我开，你快点吧。
2: 我都完了，我等你呢。
3: 你赶紧走，你看着我怎么上？
2: 你快点，别耽误事儿啊。
1: 就你事儿多呀。
0: 哲哥，啊，哲哥，来三份啊，
4: 好嘞，
0: 带走，多加点米饭哈，啊。

0: 不好意思，我女儿吃芒果过敏，换一个。
1: 好。多少钱？
2: 啊，四块钱。谢谢。
3: 哥，我开吧，你困成这个样了，钥匙给我。啊，这人怎么感觉有点不大一样？
1: 你是怎么了？
3: 他有股香味儿。
4: 行了，别叨叨了。那你好好开车。
0: 不用找了。

0: 婷婷，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还是先进来吧。所以，这墙里面的3000万呢，是开发商。

0: 吴德帅的，那地下室底下的那个3000万呢，是上上一任这个皇主陈李阳的。那三个建筑工呢，就挖到了那3000万，然后呢，他们也不贪心，他只要这个胡德帅拖欠他们的200万的工钱，那我就自作主张给了他们200万，他们也签字也画押，我有证据的，一共6000万，我给了他们200万，现在是5800万，而这5800万又被陈子诺的妈妈全部骗走了。绑架文文和我丈母娘的这个江娟和詹春，他们两个人是冲这墙里边胡德帅的这3000万来的，他们不知道这里有6000万，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说清楚啊。
1: 你说清楚了。哎，不是，我记得你是一个挺怂的人呢，这么大的事儿你能扛那么久，挺厉害。你就没动动脑子想一想，这6000万要是干净的话，人家会砌墙里埋地下呀。现在6000万剩5800万，那肯定是属于非法侵占了。你怎么想的呀？啊，为什么不想自首呢？
0: 想过也自首过啊。哎，一同陪我一起去的是他要我自首的。我俩去找过你，有一次你记不记得，后来我就跑掉了。
1: 为什么跑掉？
0: 不是，我们本来那天都准备好了，我家里边的事情也都写了一封信，都交代好了，我就打算我就自首，把钱交出来，然后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但是我在那过程中身边有一个人聊到只因为500万就牢底坐穿了，我一想我这么多我吓死了，我跑是本能啊。
1: 你这属于自己挖坑给自己跳。
0: 大脚是这样，这6000万我和一同一分都没有花过，这件事情一同也不是很清楚，花这钱的人是我，后来我告诉他，一同就一直逼我去自首。我希望这件事情，事实上这件事情跟一同也完全没有关系，是我一人所为。那我现在这种态度应该算是自首了吧？那你看在我自首的份上，老实交代，是不是能够宽大处理我一下啊？
1: 你先跟我回局里再说吧。
0: 我接个电话可以吗？
1: 你接，你还没进去呢。
0: 喂，
2: 于老板，我问嫂儿
0: 啊，
2: 孩子找到了没有？
0: 哦，找到了，放心吧。
3: 孩子找着了，
4: 找着了，
3: 找着了。
5: 于老板，我们在这五零五别墅门口，你在吗？
2: 我在。
5: 我们带了一些土特产，你能不能出来拿一下？
0: 哎，好好，我出来啊。三个建筑工正好，那给我一些，礼物，我是土特产什么，我出去你给我留点面子好吧？
1: 现在知道要脸。
6: 于老板，
7: 于老板，
6: 孩子找着了是吧？
7: 哎，
0: 找到了，找到了。
7: 哎，兄弟，特别感谢你，你可是打开，那都是一箱的特产。
0: 哎呀，
6: 又是鸡、鸭、鱼，还各种蔬菜，都是贼多的。
0: 太客气了，没有客气嘛。

0: 这就是你交给李锦的那笔钱吧？
1: 是啊，当时我把钱就放在这些箱子里，然后装到那个箱货车上，再然后呢？
0: 那这笔钱怎么又回来了呢？
1: 我不知道啊，你要去问他们呢。
2: 俺们是给于老板送东西的，送土特产的。那后边那个箱子和女孩，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就在车后边了。
3: 你们三个等一下跟我走一趟，把这钱的来路去一下，交代清楚。
4: 俺真没放下，
1: 那个这个事儿跟俺真没关系，
4: 真没关系。
1: 俺就开个车过来。
0: 哎，你们在来的路上有没有见过他？
1: 啊？
0: 这个女的。
5: 没有。
1: 没见过。哎，那你等。哎，那这哎这这

0: 这个人我见过。哎，
1: 不好意思，我女儿吃麻婆锅，你们换一个。
0: 多少钱？

0: 你怎么在这来？
1: 我开吧，你快成这个样了，也是你吗？
0: 这车胎怎么感觉有点不大一样？
1: 你睡猛了吧？
0: 它有股香味儿。

0: 说对，你过来。怎么了？嫌疑人和他开错的那辆厢车找到了，你看，嫌疑人将车开出郴城南市备战后，将车停在了路边，下车查看后向后，又调转车头原路返回。
1: 他肯定会碰幸湖服务区，要拿回自己的车，赶紧联系郴城，协助我们抓捕。
2: 啊，对，这是路中那边发过来的资料，嫌疑人4:05抵达郴城市备战，但又掉头上了高速。
0: 他很有可能会返回彭姓湖服务区。
3: 立刻封锁S99项目，状元两个收费站，只留一条车到社巷。沿途所有的加油站、服务区、服控，通知彭姓湖那边的同事，让他们隐蔽监控，严密监视。
4: 我知道的就都说了，那6000万如果我不是救人心切的话，我以后你都不会动的。
3: 那为什么只有5800万？
4: 那因为胡德帅欠那3个人2,000,000共举。
3: 胡德帅欠那3个人2,000,000，让他们隐蔽监控，严密监视。
5: 我知道的就都说了，那6000万如果我不是救人心切的话，我以后你都不会动的。
3: 那为什么只有5800万？
4: 那因为胡德帅欠那三个人2,000,000共举。
6: 叔叔，这个事情就先别让阿姨知道吧，因为我们姥姥那边嫂子也是瞒着她的，所以你不要说漏嘴。
7: 这要瞒到什么时候啊？公安局得调查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渔民放回来？不能查来查去说他犯法了吧？
6: 不会的，叔叔。 我托我爸妈问过很厉害的律师的，他说明哥只要没有动那笔钱，就不算非法侵占。
7: 他们俩不是拿了200万给那些建筑工吗？

0: 现在什么情况？
1: 目标还未出现，但指挥中心那边说嫌疑人车辆中途未停留。
0: 安子，一会儿你堵西口，我和老刘堵东口，一旦发现嫌疑车辆，马上把两个口堵死。
2: 行了，行了。

0: 人呢？
1: 里面。
0: 钥匙，钥匙，
1: 钥匙，钥匙。

0: 审判我的只有我自己。
1: 案子已经调查清楚了，你不涉嫌构成侵占罪，所以你也别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而且这个钱呢已经上缴了，你拿给建筑工那200万，铁柱三兄弟明天就给送过来。现在呢，公安机关已经决定不予追究了，你可以先回家，但是
2: 下不为例。
3: 我知道肯定下不为例，不会再有下围了，我都吓坏了。
1: 哎哥，你就这点好，既吃也既打。
3: 你不要这么讲嘛，那这种事谁遇到都哎。干建筑工这200万，你们是不是考虑一下，这本来就是他们的钱呢？
1: 你放心吧，这个事儿我已经上报给局领导了，肯定不会让咱建筑工兄弟拿不到血汗钱。哇，
3: 人民警察为人民，我就先走了。
1: 赶紧走吧。
3: 再见。

0: 脸书现在怎么样了？
1: 他还在昏迷，但是医生说已经过了危险期了。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你妈妈她竟然敢杀人的。你知道我进去看到肚里全身都是血，我真的超级害怕，我就特别担心你会有事情。不过还好你没事。
0: 找到他了吗？

0: 杨队他醒了，
1: 去叫医生。
0: 好，别动。
1: 李姐，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你自己好好想想。犯罪嫌疑人捅伤了自己的气管和声带，已经处理完了，暂时还不能说话。这几天啊，情绪经常失控，有自残倾向。等他稳定下来，我就移交给你。

0: 还有什么需要配合的，你就说。谢谢杨队，我回去就开始办移交手续。这个案子感觉不复杂，只不过嫌疑人的求生欲比较低，这个比较麻烦。哦，对了，他有家人吗？有。你妈妈被捕前，她想自杀，拿着签字笔在自己的脖子上捅了几个洞。
1: 你别担心，我们抢救及时，人现在已经没事了。那他这次会被判多久？
0: 这个不归我们管，但是你妈妈犯的事，比你想象中要严重得多。我们已经掌握了关键的证据。如果他现在能争取主动，那么在量刑上肯定会有所考量。但是他现在内心非常抗拒，什么都不说。所以你能不能去见见他？

跟警方坦白吧，你配合的话，说不定会有从轻的机会。你记不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你带我去游乐园，那会儿你笑得特别漂亮，我也总是缠着你，要你抱。 那天游街的花车出了问题，它砸向我的时候，我以为我要完了。然后我睁开眼睛，看到了你的脸，你把我护在身下，身上、手上都是自己的血。救护车来之前，你一直紧紧地抱着我，跟我说：“诺诺。” 没事的，不怕，不怕，那种温暖的感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救护车来之前，你一直紧紧地抱着我，跟我说：“诺诺，没事的，不怕，不怕。”那种温暖的感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种温暖渐渐消失了，你也再没抱过我。我就在想，是不是只要我达到你的要求，你就会回到从前那样？所以我拼命的抠，即便是你随口的一句夸赞，我也会开心很久。 他那些瞬间都太短暂了，妈。为了这笔钱，爸爸死了，你也付出了代价。我怎么可能用你们拿命换来的钱？其实我不恨你。 我只是害怕，我害怕成为你。基因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否认，我们骨子里是相像的，所以我害怕。但我越是逃离你，就越像你。

我家冰箱里面有一个 U 盘，很重要，里面是李锦六年前职务侵占的证据。洪清奎的死也跟这个 U 盘有关。李锦把 U 盘的秘密泄露，设计杀害了洪清奎。

0: 每隔一周，大厦要做消防设备的检修，但这事儿是给外包公司干的，你跟着他们混进去。把鱼赶到他该去的位置。
1: 啥破地方啊，连车位都没有。

0: 505这个事儿，我想了想，还是尽快把这个房子卖了。洪金奎那102万得给他，虽然他人不在了，但那不是还有我妈吗？你觉得呢？
1: 我都听你的，你做好人。来，我们睡个好觉吧。
0: 好。玉明。
1: 嗯。
0: 没事。
1: 嗯。我也爱你。

对不起，一直没来看你。我老觉得，只要我不来，你就还一直在。你放心，这些年我过得挺好的，很健康，也很平静。妈妈出狱之后，打破了这种平静。 发生了很多事，现在他又进去了。我以为我能找回这种平静，但没有。很多感受都很模糊。我只是觉得生活很没劲，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有一阵子，老想有一个人能来救救我，陪陪我也好，怎么都行。可是不行吧？没人能救我。你说的对，接下来的路。 我该自己走，就算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也该自己去找。

0: 我要走了。
1: 走。上车。
0: 我打算离开这儿，去汉诺威。
1: 汉诺威，欧洲对不对？我都没有去过，哎，但听说很好玩的样子。哎，你知道吗？我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骑这个车，然后横穿欧亚大陆，然后我可以骑车带着你去汉诺威，不止汉诺威了，还有其他欧洲的其他城市去吃好吃的，给你拍好看的照片，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很多地方玩的。
0: 但我护着，有些路注定是要自己一个人走的。
2: 才是最好的时间，有点默契。
1: 什么时候回来啊？
0: 等我想明白就回来了。
1: 想我就打给我啊，我号码不会变的。

1: 这是我爸，你爸，你爸还不长这样啊？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
0: 哦，摸起摸起啊，
2: 很久不是没理解，神奇喽。
3: 你听我说，你这个血压很高哦。
1: 嗯，好，这个没有关系。嗯，啊，我给你，给你。
4: 不会，存。
1: 他就说我存不住钱，不会存钱。
3: 不会存钱。
1: 对。啊，要不是他帮我还钱以前的37000，我自己也还不上。对对对，啊，我就是从那个时候知道了一件事情，啊，你是爱我的啊。哎呀，算到了，算到了。
5: 我知道这是个凶灾，当时就挂在这儿了吗？哎呀，
6: 我可听说呀，人在上面都吊了好几天了才被发现。等法医到的时候，这皮都腐烂了。这法医刚进屋，就听哐嚓一声，这头和脖子瞬间分离，这个头还在这个灯上挂着呢。
1: 你这不是听隔壁那大姨说的吧？
6: 什么大姨？那是我亲二姐。
0: 这个价格方面其实是可以商量的。
5: 之前谈了多少钱来着？
0: 450。
1: 中介定的价。
6: 成交。知道天煞孤星吗？我孤星，天生命就硬，能克所有人。别人越倒霉，我就越顺畅。有个大师给我算了，说我五行缺凶，凶，这个凶字里面那个茬啊，在我这儿那是不存在的。在我这个方框里，它永远它就是一个对勾。这越顺畅吧，它就越无趣儿。越无趣吧，它就越没有意义。我现在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这世间万物它都有意义，像我这样的人，他怎么就没有呢？哎，定金多少钱？
0: 5%，总价5%，20多万。22万5。
6: 40和5入30万。支付宝账号是手机号码吧？
0: 是倒是，但是我们今天没带合同，我回去拿一趟，很快就能。我知道应该拿，我没想到能。
1: 电话行。
6: 麻烦。我这辈子最忌讳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今天是
0: 周五。
1: 对，
6: 那就周一前。我这人做事果决。
1: 哦，做大事的人就是果决。
6: 你说的对。走了，周一见。哦，
0: 好。
1: 我们站起来一下。
0: 这就卖出去了。
1: 好像是哦。
0: 这么简单吗？
1: 好像是哦。吴老板，
7: 明儿啊，我想了很久，很久很久。我觉得挣钱不能是我唯一的目的，我得再找找，找到我生命的意义。
1: 那你人生的意义不应该是开酒吧吧？
7: 为什么呢？
1: 熟啊。
7: 玉边，你自己买卖干成那奶奶样，都倒腾珍珠粉了，你不说你自己俗，我对酒吧我就俗。你对俗的理解怎么那么双标呢？
1: 不是这样的，你要开酒吧，你也要做市场调查。你看这个地方那么多酒吧，你没有噱头，你哪开得过别人嘛？
7: 有噱头？
1: 什么噱头啊？
7: 你就是噱头。全岛上谁不知道你砸墙砸出钱来了？砸墙包金币，上一个还是超级玛丽呢。咱俩合伙，你当招牌，超级鱼苗。
1: 砸金币的墙，
7: 砸墙包金币。
8: Good, good, good. The tag, the tag, the tag. The Morgan, the Morgan, the Morgan. Guten Tag, guten Tag, guten Tag. On the pass me, pass me, pass me. A banana scrunch, a banana scrunch. Go, go, go.
9: 罗贝塔拿铁，请慢用。
10: 请慢用。
9: 谢谢。
11: 还没得手，
9: 90%了。
12: Danke, das du für mich da bist。
9: 你跟我说这干嘛？
11: 德语的谢谢，听不懂吧？
9: 我大学辅修的就是德语，我 DHS 是过了三级的，我会听不懂？没学会就别瞎说。
11: 哎哎，那不是谢谢是什么意思？
9: 谢谢你陪伴我。
13: Danke, dass du für Mr. Beast. Danke, dass du für Mr. Beast.

0: 根据实名举报提供的线索，我局依法对嘉日国际旅行有限公司立案，并实施了税务审计。现已查明，该公司在过去的三个会计年度内多次少缴、漏缴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及附加费等，上述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规定，我局现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追缴其少缴的全部税款及滞纳金，并处以偷税金额1倍的罚款。
1: 一二一二，哦吼！你们好。 我叫文一彤，今年36岁，毕业于潞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有过10年导游工作经验。
2: 都七天了，那买房子的人有给你打过电话吗？没有啊，但是他的定金都交了，这房子肯定得买吧。你们好。
1: 我叫文一彤，今年36岁，毕业于潞州师范大学中文系。
2: 你说他出了什么事儿啊？他自己不都说了吗？他命里缺凶，说他那胸的那个叉都成对勾了，是不是这么说的？嗯，什么？大家好，我叫文一彤，今年36岁，毕业于潞州。
3: 你是不是有病？你能不能一气儿说完？我这录像呢。我不知道啊。
2: 你说吧，你出来说吧，快点。你说完我再录。
3: 啊，那等我一下啊。
2: 马桶刷干净。
3: 我就想说啊，这钱不到位，我很难做的，因为我和老吴在计划着一个很长远的生意。

0: 这是酒吗？
1: 我输。
0: 那你拿啥挣钱啊？酒水、门票，还是那墙砖呢？
2: 态度、概念，我希望。
3: 我管这里叫幸福体验馆。
0: 幸福
3: 在哪儿呢？啥体验？你要先告诉我，你认为幸福是什么？都有钱。

0: 我不说啊，再说我觉得你的经营理念也有问题啊。我们是要搞亲子活动，你搞了那么多酒在这里，家长看到都跑掉了。
1: 不，一开始说的就是酒吧嘛，再说他得。

0: 洛阳，东面虎牢关外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西面则靠着崤山、函谷关这一进入关中平原的咽喉要塞，北依黄河天险及太行、王屋二山，于是洛阳可以东压江淮，西辖关陇，北通幽燕，南达荆楚。正如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所言，洛阳河山拱带，形势驾于天下，是掌控天下所必须的战略要地。因此洛阳邙山除了是一片魂归之所，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屏障与兵家必争之地。汉魏故城在经历了魏晋之后，城池一步步的扩大，将前朝的痕迹包容掩盖。从北魏孝文帝迁都开始，北方王朝的进入，居于天下正中的古都洛阳，以其独有的地缘优势，成为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舞台。佛教元素则是文化交流乐章中必不可少的美妙和弦。龙门石窟的开凿预示着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的到来。山西大同，两座巨大的坟丘矗立在方山的秋风中，一座是北魏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的永固陵，另一座则是孝文帝本人的寿陵。然而孝文帝却并未在此陪伴其祖母，那么他的埋骨之所又在何处呢？洛阳孟津禅河的东西两岸，汉魏故城的西北方，东汉陵区的西侧，这里被考证为北魏的陵区。北魏皇帝朱陵分布在孟津县朝阳乡、洛阳市郊的洪山乡等七个乡镇的五十余个村庄，其中包括孝文帝的最终归宿长陵。洛阳古墓博物馆的所在地景陵，是孝文帝的次子宣武帝元恪之陵地，这也是博物馆的一部分。韩业刚是古墓博物馆的副馆长，今天他正在与施工人员在协调景陵整修的事宜。
1: 这地下四个井是相通的，地下四个井通，它这个通了，通了地下水积水到一定高程之后，它会流向一个水，你只要在这一个四个井抽，它就会自动汇集。
2: 它一个四个井抽的话，四个井的水都会冲来。
1: 对对对，它会自动汇集在这个地方。2011年的时候，景陵地下地宫和甬道出现了渗水漏水现象，像一个小泉一样。在找到这个水以后，我们就请郭文彦给做了个防水治理方案，所以就是目前现在景陵这个渗漏水工程来治理。估计这个专利，那就拿下了几块，在这个地方放了个小泵。放一个泵，对，每一个小时啊，就是抽一次，每一次排20分钟左右。
2: 对，这水量挺大。
1: 水量挺大。
2: 水量挺大。
1: 当时的墓室的积水大只有15公分，就在这个地方抽水，一个小时抽一次，一个小时抽一次。

0: 警铃的发掘其实迫不得已。1990年，在对警铃进行考古勘察时，发现土丘顶部有盗洞且回填不实，有雨水渗漏的情况。为保护古迹，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91年6月正式发掘。据说这是建国以来，自13陵定陵之后，第二座主动发掘的地陵，也是年代最早的一座。发掘没有采用普遍的大揭顶的方式，而是沿墓道发掘，完整地保护了墓室地宫。景陵的主人是北魏孝文帝的次子宣武帝元恪，他巩固了孝文帝的改革成果，一个繁盛的时代即将到来。
1: 李世民，你跑不了了，放箭。
0: 上个世纪80年代，一部著名的电影《少林寺》风靡全国，引发了现代武侠电影的热潮。娱乐化的电影故事的背后，基于一个真实的事实，这就是大唐的立国之战，秦王李世民与王世充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地点就在邙山。
1: 快走！
2: 这边呢叫扈庄，过去叫扈家庄。这边呢叫宋庄，现在的宋庄镇，过去叫宋家庄。李世民那时候打仗呢，就在我们这一片打仗了。
0: 公元620年，隋武德3年7月，李世民率军东进，向盘踞中原的王世充发动进攻。这是唐统一过程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前后历时10个月。这正是电影《少林寺》的故事背景。双方在邙山遭遇，李世民为试探敌情，在激烈的厮杀过程中与大队伍失去了联系，敌军向李世民蜂拥而来，李世民坐骑也中箭负伤。
2: 这个老君堂啊，在唐朝的时候，那时候修的是最大最好，以后到这个宋朝又修了一次，明朝这个嘉庆年间又修了一次。咱现在这个老君堂啊，这等于是现在才修的。
0: 扈庄村老君堂在今天的邙山上，传说当年的李世民在这里被王世充的军队追击，最后在村民的帮助下获得逃脱。这一场战争的胜负奠定了大唐盛世的到来。洛阳最为繁盛的时代是隋唐与武周时期，但是唐的国都却在长安，洛阳只是作为东都。那么唐时的洛阳地位又是如何呢？
3: 洛阳呢，两都并列的时候它是东都，它相比之下呢，它的政治中心就更集中在西安。但这边呢，就是在文化方面比较发展，因为它更靠近中国的南方，因为长江流域一直是也是一个无论是哪个方面的资源都是非常丰富的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的文化更有它丰富的一面。
0: 唐代的帝陵在洛阳只有两处，其中一处就是唐太子李弘的宫陵，俗称太子冢。为何一个太子却有着帝陵的待遇呢？1998年1月30日夜，一件盗墓大案发生。以张少侠为首的6个盗墓贼将宫陵哀皇后墓炸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215宫陵文物被盗大案。洛阳警方

0: 勘察现场后，立即作出决定，控制海关，抓紧侦查，划定重点，进行地毯式排查。排查进行到第五天，警方获得了侦破的重要线索。1998年2月27日上午，抓捕小组将重要文物贩子于润明逮捕，其他盗墓贼也相继归案伏法。这里是中外古人向往的长眠之所，这里是传说中灵魂的最美归宿，中国最大的古代陵墓群，世界最为集中的墓葬区之一，这是地下文明的宝库，这是东方的金字塔区，鹤舞茫山，探寻地下幽冥世界的风云故事。这起惊天的盗墓大案，也引出一个千古的历史之谜，在被盗的墓葬文物中，有几件国宝重器，这其中包括红釉双龙尊、蓝釉罐与蓝釉宫灯。蓝釉，这些文物的出土让人震惊，因为一般的观念认为蓝釉及青花是宋元时代才出现，因为苏麻离青颜料的引入，蓝釉的发展到达一个工艺的顶点。那么为什么在唐宫陵内就出现了穿越历史的蓝釉器呢？高水旺，著名的仿古陶瓷制作专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传统三彩的制作。
1: 唐代制作唐彩这种烧制的时候，它的釉料实际上都是很复杂的，特别是这种蓝釉和黑釉，在唐朝时候是非常贵重的，这都属于贵金属啊，所以说这种蓝釉和黑釉在唐朝的时候都比较贵重。
0: 唐三彩代表唐代陶器上的釉色，后来也用来泛称唐代彩陶。唐代彩陶的釉色有很多种，但主要以黄绿白或绿赭蓝三色为主，故称之为三彩。其釉色互相渗化，加上年代久远，部分颜色发生变化并产生新色，具有较高的装饰艺术水平。郭爱和，现代三彩陶瓷制作的工艺大师，他认为三彩并非三种颜色，是多彩。
2: 我们中国文化对三的注解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我们辞海中三是这样注解的，第一个它可以代表二加一之和，第二个就是代表多次和多数的意思，那就三彩指的是彩色陶瓷的总称，它跟颜色种类已经没有关系了。
0: 三彩的发现正是源自于邙山古墓，一般认为三彩是名器陪葬品，对于这一点，郭爱和并不认同。
2: 所有的这个东西，都不是仅仅用到了墓葬和殉葬里。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木头棺材，难道我们就认为木头是用作殉葬品的吗？我们看到了一个马王堆汉墓的这个丝绸，我们就认为丝绸是用作墓葬的吗？所以说，三彩呢，第一，给墓葬没有这个必然的关系，它只是其中它的一个使用部分而已。
0: 唐宫陵蓝釉三彩器的出土，引出一个震动文物界的话题。一般认为，蓝釉以天然古土矿为着色剂，含有氧化钴、氧化铁和氧化锰。而一般的唐三彩虽有蓝釉，但只是低温蓝釉，只有绮丽之感，缺乏沉着色调，并且是点缀性加入。而唐宫陵出土的蓝釉器色彩鲜亮，通体蓝色。前面说到成熟蓝釉的形成源于苏麻离青的引入，那么唐宫陵内的这些蓝釉器是否将中国引入苏麻离青的时间提前了几百年呢？ 回溯历史，公元675年，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发生。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暴毙于东都洛阳合璧宫铁云殿。唐高宗闻讯悲痛不已，诏令天下给李弘冠以尊名，追封为孝敬皇帝，并下令以天子之礼厚葬，视为公陵。关于李弘之死，历史上有种传说，认为李弘是被武则天毒死。柳芳撰写的《唐历》中曾说，李弘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是说李弘因为两个妹妹得罪了武则天，而《新唐书·高宗纪》则直书天后杀皇太子。这一观点也被后世如欧阳修等所认同。今天一些关于武则天的影视剧也引用了此传说。但是来看看当时唐宫陵的修建过程。负责建陵是司农卿韦弘基，他把正在龙门建造石窟的能工巧匠调来，精心设计，严格施工，把宫陵建造得宏伟高大。据说宫陵的选址正是武则天所为。唐高宗亲笔撰书的孝敬皇帝睿德祭碑高大雄伟，展现大唐气象。宫陵石刻规模宏大，雕工精湛，在唐陵石刻中名列前茅，不输乾陵石刻，堪与龙门比美。神道石刻与龙门奉仙寺的卢舍那大佛造像，以世俗，以宗教，同为皇室经营，同为一时壮举，可谓珠联璧合，有异曲同工之妙。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正是武则天的心血营造，他对唐宫陵的重视正是拳拳痛子之心，哪有毒杀的动机呢？
3: 武则天的长子李弘呢，是身犯痨疾而死。痨疾呢，也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肺结核了，在当时它可以说是一种不治之症。当然这些也都是有史可查的，像司马光所写的《资治通鉴》呀，以及郭沫若先生留下来的一些史料当中都可以说。尤其是像这个《唐书》里边，其实也是有记载的，说他从小体弱多病，所以24岁的时候呢，在临幸洛阳合璧宫的时候就不幸猝死。
0: 所以《唐实录·旧唐书》里对于李弘的记载是：“陈寨阴身，旧疾增甚”，认为李弘死于肺结核晚期急性发作。从武则天对唐宫陵的重视，这个解释其实更为合适。李弘死后，齐妃一直青灯独照，不久郁郁而终，追谥哀皇后，陪葬宫陵。其墓在李弘墓东北50米处，俗称娘娘冢。他的墓室也是极尽繁华，随葬品甚多，而被盗的正是李弘的妃子墓。而对于兰佑的来历，则有另外一种猜想。
2: 三载中的兰佑几乎都含有杂质，那就说明如果说真的是从外面传达过来的时候，传输过来可能会用更纯的这种矿石。我们认为当时的陶瓷艺人和匠人，他这个就地取材是他唯一的选择，特别是在遥远的汉唐时期，甚至更早的时期，那我们祖先不管从交通也好，资讯也好，在不发达的情况下，一定是就地取材。
0: 由邙山出土的三彩，可以看出洛阳曾经最为辉煌时的雍容气象。唐以后的洛阳，只在五代时做了短暂的都城。巩义氏曾归属洛阳，也是邙山龙脉的延长线。这里有北宋皇帝及皇后、大臣等的陵墓300余座，北宋9个皇帝、 除徽钦二帝、被金索鲁求死东北外，七个皇帝以及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均葬于此，世称七帝八陵。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悲喜交加的时代，有较为宽松清明的政治环境，繁华富庶的治世社会，但也遭遇了悲痛惨烈的灭国命运。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是北宋的开国者，

0: 在旁人看来，李玉刚大火出圈，风光无限，但是在他的心里一直藏着一个难以释怀的遗憾。
1: 因为我是2006年星光大道的，那我们那届我是年度第三名嘛，我们的第一名第二名都上了春晚，我当时刚出道嘛就急，为什么到第三就卡下去了。
2: 没能站上春晚舞台的遗憾一直萦绕在李玉刚心中。在北京漂泊演唱的这些年，他搬过很多次家，每一次搬家，李玉刚都会随身携带一个纸箱，里面放着他珍贵的东西。
3: 哟，这会是一个奶奶写的一张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单，2006年的时候，然后我把春节联欢晚会所有的那样的节目都记录下来。
2: 这份随手抄录的节目单，不经意间透露了李玉刚当时心中最大的愿望，上春晚。但李玉刚觉得自己的表演形式独特，要登上春晚恐怕没那么容易。可谁也没想到，机会就这样悄然而至。
0: 您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呢，出自大型歌舞剧《四美图》。2011年的10月3号的晚上，这场国风大戏在人民大会堂上演，而演出的主角呢，正是李玉刚。整场表演，他全身心的投入，剧中将近10首曲目，李玉刚用婉转的唱腔，将中国古代四大美人的千年思绪娓娓道来。他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都惊艳了现场的观众，台下频频响起热烈的掌声。

0: 专心表演的李玉刚并不知道，在这场演出的台下坐了几位特殊的观众，他们就是2012年央视春晚节目组的导演团队，总导演也在其中。2011年10月5日，也就是在四美图演出后的第三天，李玉刚接到了春晚邀约。突如其来的惊喜让他措手不及，面对递来的橄榄枝，忐忑不安的李玉刚给出了让人有些出乎意料的答复。
1: 我当时的回复其实挺令人吃惊的啊，就是说，我说我要能够给春晚带来亮点的话，我就上；不带的话，我也可以考虑等一等，
2: 是不是？
1: 因为后来的过程中都已经是朋友了，提起这件事儿，是的。但是我内心其实和嘴里想的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经历太多的失望了，你知道吗？我特别害怕这又是一场梦，所以呢在极力的掩饰自己，极力的掩饰自己的那样那样的啊，
3: 因为不太抱希望就不容易那么。
1: 然后我也，但是我从他们的眼神当中，我感觉他们是说的是正经的，
3: 没开玩笑，
1: 是真诚的。我在仔细的观察啊，再仔细，因为不敢想嘛，一直都。
4: 央视的一号大厅可能是李玉刚一辈子都不会忘。

棒极的地方。他在这里站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也在这里奔赴自己心心念念的春晚。2012年央视春晚前夕，李玉刚在这个演播厅加紧排练。升降台徐徐升起，孤身站在高台上的他俯瞰全场。眼前的舞台宽阔而又明亮，就像无数个深夜里他曾经憧憬的那样。一旁的现场导演指挥着演员们走位，摄像师们调试着机位，灯光师在调整着灯光。看着梦寐以求的舞台，李玉刚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没有人知道他为了此刻曾经付出过多少的努力。

可以说叶后厅承载了我很多的梦想，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没有想到说五年之后春节联欢晚会我又一次来到这里。我第一次，因为我要那个升降台很高嘛，然后呢说看我适应不适应，就把我升上去了，站在那儿，然后底下就没人管我，都在谈论自己的事儿去了。我就一直站在那个高台上，然后没什么事情，我突然之间就跪到那个舞台上，我一下子就把我以往的这些经历全都翻出来。我为什么从事了男扮女装的这样的事业，我从事这个行业究竟给我带来什么，我留在北京五年多了，六年了，我这一步一步是怎么样过来的，一下子全部都翻出来了。然后我就扑通就跪在那里，我跪了一会儿之后，我就彻底的平躺在那个舞台上。有一

0: 当时我在这里头我就特别的难过，我没有吃没有穿，我感觉我活得很窝囊，而且我又没有后路可以退，我的家庭是一个不是非常富裕的一个。
1: 关安美他们说变瘦是为了有更好的舞台形象，裤子上破的洞是当下的流行，
2: 体露
0: 唱的跟第一次不一样，唱男女生就转不过来。

0: 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那个事儿又怎么办，缺钱了和我说话，又给家寄钱，都是充当一个这样的角色。家里人认为我这么多年很顺，顺风顺雨，到后期已经赚钱了，而且我还是一个比较孝敬的，我所有赚的钱全部给家里。为什么呢？我的母亲是吃苦吃过来的，她很可以理解我母亲的心情，她每次看到钱的时候，她会很开心，她会认为，哎呀，
1: 儿子真出息，
0: 儿子出息了，我后半辈子，哎呀，我后半辈子不用忧愁了。
1: 是，
0: 并不是说她爱钱怎么的，所以呢，我基于这个想法，我有一分钱全部给妈妈。嗯，妈妈看到钱里，每次看到钱，她心里就踏实了一些。
1: 对，啊，
0: 所以做了这么多之后，大家都认为我在外面很好，顺风顺雨。嗯，我姐姐认为，家人认为我弟弟在外面是这样。
2: 你是报喜不报忧，
0: 是从来没有说过一次我在外面的这么多的痛苦，从来没有问家里头分担一点，都是默默的自己承载着，积压着，尽管苦。然后家里人知道这个事情了，心情难以，就感觉哇，原来会是这样。
1: 对，
0: 这是一个秘密。我的弟弟，我姐说我的弟弟瞒了这么多年，他自己得吃多少苦，没有看过他在家里面怎么样练个舞蹈，或者说有一点点的信息透露给家，在舞台上会呈现一个大家很难以想象的、不可能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1: 对，
0: 哭啊哭。
3: 所幸过往所有的努力都有了回报，当李玉刚拿下星光大道的奖杯时，在他身着精致华服踏上了万众瞩目的春晚舞台的时候，他执着多年的梦想已然成真。然而在收获了盛名之后，李玉刚却陷入了新的迷茫。2013年春晚过后，人们很少在公众视野再见到李玉刚。后来李玉刚告诉记者，他现在的状态是矛盾的，生活既紧张充实，但同时压力也很大。他想要突破，可是他在舞台上精湛的演出是经过多年才磨砺出来的，要有更多的突破谈何容易。2014年底，当李玉刚再次出现时，他带着他的第三张专辑《莲花》崭新归来，他用自己创作的歌曲《故乡》来解答他2年的消失和疑问。

歌曲中不断吟唱着多少年了，当年二弟今日谁，管他是谁迎风飞吧，这像是对自己的提问与解答。不管怎样，展

0: 守山野清欢，看风轻云淡。作为一名执着于内心安宁的歌手，李玉刚鲜少因外界的喧嚣而乱了本心。今年他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离开生活了20年的北京，把家搬到了山里。他说，我没有逃离城市，只是把内心放到了离天空更近的地方，专注歌唱，专注内心。这份淡然的通透是一路风雨磨砺之后的沉淀，那些熬过的苦让这株平凡的野草也开出了属于自己的繁花。
1: 到达的旅客，请消失，请往出口。
2: 裁判，这里让黄牌。
3: 哎，小心！

0: 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2: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1: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3: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1: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4: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 谁破坏谁修复，电鱼团伙出资捕鱼，
3: 让那些非法捕鱼的人也要成为我们真实捕鱼的人。
2: 150克黄金刚追回，执迷女子再被骗。
4: 车手取现的地址跟之前被骗的一位杜女士地址高度吻合。
2: 充值被骗，执迷不悟，民警机智阻诈。
5: 我不甘心呐，我这笔钱拿回来啊。
2: 贴身藏赃难逃法眼，拉车门盗窃终被抓。
6: 反光镜如果没有收进去的话，那想想看，这辆车应该是没锁的。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近日有网友发布了一段广州街头的行车视频，只见一辆银色轿车长时间尾随一辆白色小车，连续数公里频闪远光灯，前车多次变道避让，后车依旧步步紧逼，持续灯光施压。视频曝光后，不少广州市民表示愤怒，如此危险的驾驶行为该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7: 从网友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到，银色小车一直跟着白色小车，并且不停闪远光灯，闪灯的频率还非常的快。白色小车受不了，连续向左变道，银色小车依然没打算放过前车。
8: 这个车品可能有点差，我觉得不太好，对，因为对安全造成挺大影响。
9: 那肯定不好了，因为平时开车如果假如说后车有人去开闪光灯的话，我的那个倒视镜那边是完全看不到的。
7: 这个视频配文说，这种司机要怎样处理？追了人家闪了几公里，有多大的仇？评论区还有人艾特广州交警。随后记者联系了广州交警了解情况，但暂未收到回复。
9: 是不是故意别车？因为他换道好像很明显的。对对对，应该后面那台车应该也是跟他有点争执吧，是不是？
10: 咁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前车挡住他，导致他一直都叫做后车行得不好。咁第二个可能因为后车见到可能前车有啲唔安全嘅嘢或者点，想提醒下前车，可能有啲咁嘅想帮佢嘅嗰个提醒啊嘛。
8: 这个确实有点太过了，然后。因为我遇到过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当时我朋友坐副驾驶，然后他就那个他要去打那个交管电话，然后把他车牌给记下来去举报一下他。
7: 如果从视频来看，一辆车追着另外一辆车频繁闪灯，会不会涉嫌违法呢？记者咨询了相关专家。
11: 我认为他主要都是不正当地使用灯光，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同向近距离跟车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这个远光灯的。如果他有这种频繁行为的话，我认为他已经是违反了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如果他是严重一点，有一种出于泄气啊或者是斗气的一种成分的话，还有可能是会违反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会对他实施一个行政处罚的。
7: 记者也尝试联系视频的发布者，不过暂时还没有得到回复。有看过视频的市民说，虽然最近持续高温，人容易心浮气躁，但方向盘一握，再大的火气也得先压一压，冷静驾驶才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9: 心态方面我觉得平和一些，如果说人人都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样有点危险。
10: 咁就尽量唔好出现呢啲行为咯，因为开车路怒呢件事情其实系一个好可怕嘅嘢，其实你忍下咁5分钟你就过咗去啦。
7: 开车上路比的不是谁的气场强，谁的灯更亮，而是谁更能守住分寸，稳住心态。无论怎样都好，追着闪了几公里远光灯，都是拿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当赌注。希望每一位驾驶员都能多一分理性，少一分冲动，心平气和，路才宽。
1: 江河里的鱼虾多不多，直接反映出水域生态环境的好坏。可偏偏有人为了一己私利，铤而走险，非法捕鱼，破坏江河生态环境。最近，四川遂宁司法机关办结了这么一起团伙非法捕捞案。
2: 最近，在四川遂宁船山区开展了一次涪江流域专项增殖放流活动，共投放了5000多斤，约6万尾优质鱼苗。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放流活动是在多个政府部门的监督下进行的，购买鱼苗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当地一起非法捕捞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事情经过要从今年年初说起，遂宁警方通过智慧警务平台和警用无人机高空巡防，发现犯罪嫌疑人杨某等3人多次在涪江遂宁段以电鱼的方式非法捕捞并贩卖销售。
12: 经过我们初步调查，这3人在绵阳、遂宁等地非法捕捞鱼货物共2000余斤，涉案价值30000余元，其中他们非法获利1.2万余元。
2: 警方挡获该团伙并扣押大量非法捕捞工具，当地检察机关依法对3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其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27万元。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判决，综合考量其家庭情况及认罪态度，3人分别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首期6万元以购买鱼苗增殖放流的方式修复生态。
3: 从最初的案件侦办到最后的生态修复，让那些非法捕鱼的人也要成为我们真实捕鱼的人，从而全链条来修复我们的生态。
2: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有了这部法典，破坏生态的行为从追责到修复都有了更明确的依据。遂宁警方表示，将进一步联动川中周边地区，扩大生态警务的朋友圈，共同保护野生物种和生态环境。
1: 999元，6天5晚，昆明、大理、丽江一路玩到底，还包吃包住包门票，这样的白菜价旅游团，您心动了吗？可如果告诉您，这趟旅程的真正成本至少要2000元，那中间差出了1000多块钱，会从哪里找补回来？我们的记者就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报名参加了这样一个低价旅游团，全程跟拍记录。
2: 带着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海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再次向记者确认了行程承诺。
13: 这星期从6000-5万来安排签证，这个的话它是在特色特产林参观的，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2: 确定行程日期后，

0: 一行人又被带去药材售卖门店。
1: 咱们今天这个吃饭的这个餐厅啊，不是旅行社安排的，真的是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老百姓的村子里。
0: 处购物点实际落地却增加至三处，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另一组记者则实地体验了1000元西双版纳4天3晚的旅游线路，线下门店销售人员反复向记者保证，这个路线是纯玩行程，全程不安排任何购物场所，合同内购物自费项目一栏被尽数去掉，旅游合同上显示的也是零购物零自费的纯玩旅游团。出发前白纸黑字承诺全程零自费，可刚抵达首个景区，额外收费项目就准时上线。本该包含在行程内的入园游览被拆分出观光车费用，不单独交费便无法正常入园，还没等游客反应过来，更多高额打包项目已经等候就位。
2: 我说呢，要带大家去到最能代表西双版纳两个地方之一，叫做曼菲龙篝火晚会，吃喝玩乐一票全含。单独买的话，我们是360。第二个地方就是280块钱一个人，3天的我们买套票，所以说我们都一次性收了660吧。
0: 各类民俗体验夜间项目被打包成666元全套套票，没有单项选购的余地。匆忙交费的游客事后才发现，打包套票里不少项目强度偏大，并不适合同行老人参与。当游客提出协商退款时，各方开始互相推脱责任，争吵也随之而来。付费游客得以进场体验项目，不愿追加消费的游客则被统一留在场地外等候，既没有安排休息区域，也没有就餐保障。看似充实的4天3晚西双版纳行程，剔除路途耗时，观景游玩时间寥寥无几，全程仅3处正规旅游景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购物点位接连不断，茶叶、乳胶、蚕丝、保健药材、银器5家卖场轮番打卡，各家门店的普通特产都被赋予了神奇功效。日常售卖的茶叶、家纺、银器、药材，在销售人员口中成了能调理身体、养护脏器、抑菌治病的全能好物。
3: 咱把这个杯子放到身上3秒啊，就3秒。我让血管从30、60、80、120、160。
0: 漫长的宣讲，循环的推销，游客原本的观光度假变成了久坐卖场的被动等候。见游客不愿再消费，工作人员的态度明显变差，语气愈发生硬直白。
3: 该起来吗？屁股都该往凳子上吗？怎么着？100块钱一个上墙位啊！100块钱一个，3、4、5张彩绘，你能买到我能吃了。
0: 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出行前先算成本账，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产品必有猫腻。签合同时务必看清购物点、自费项目和签约主体，口头承诺不作数。遭遇强制消费或辱骂威胁，要保留录音录像和购物凭证，及时拨打12345或12315维权。当低价变成围猎的诱饵，监管如何从源头斩断这条灰色链条？而我们又该如何在下单前多一分清醒？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打算出行的人深思。
4: 近年来，随着户外徒步、山野探险运动持续升温，大量商业户外团应运而生，但部分团队的领队并无专业从业资质，仅凭个人出行的少许经验就贸然带队。据统计，2025年全国户外探险事故达473起，80%事故发生在山地。前不久更是发生了42人深山被困、凌晨2点才获救的险情。那么，有网友不禁要问：这野路子领队带队、装备准备缺位所埋下的重重安全风险，发生意外之后责任该如何界定？一纸免责协议又能否免除组织者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5: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我3次5次，比如说东陵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3次，你就能带我，你就能去带队，带队我再给你钱，1300、1500。这样的机构您去了以后，您的领队其实就是来过的驴友，他能给你解决什么风险？他的经营主体是旅行社，除了叫车便宜以外，去到野外的时候他能教你什么样的知识，出现风险以后他怎么去给你处理，你一概不知道。
6: 户外徒步。

0: 部领队的核心价值在于应急决断、野外生存等综合实力。上个月，印牛局刚发生了一起深山被困事件，三名领队带着42名徒步爱好者走了一条小众路线，导致天黑后深山被困，直到次日凌晨2点，众人才被营救下山。
1: 这会儿天已经黑了，然后很多人就没有带头灯，现在在等警察给我们找我们位置。
2: 当时备份人员比较多，山里局部气候很不稳定，我们很着急，就沿着悬崖边逆行，开辟了一条最近的道路，尽快找到了他们。备份人员当时都很焦急，因为很多人手电已经没电，缺食物也缺水，考虑到大部分人体力已经不行了，队伍中还有2名未成年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重新开辟一条相对好走的道路下车。
0: 目前我国尚未设立户外徒步领队法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行业内能参考的主要是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指导员和中国探险协会探险领队等培训证书，但均非强制性上岗要求。但持证意味着领队系统学习过风险管控、应急处置、无通信条件下野外定向巡回等专业内容，能够为徒步活动提供更高安全保障。中国探险协会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2025年共发生了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占事故总量超80%。
3: 眼下这种户外的徒步以及山野的探险运动啊，真的是越来越火了。当然在这种趋势之下呢，也滋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就是商业的户外团。那由于这个组织呢，很多人是没有经过专业的资质培训的，所以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毛伟律师。欢迎毛律师。
4: 你好。
3: 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针对
4: 行为它不是朋友之间的 AA 制的这种互助的一种行为，所以呢出现了这种收费组团去出去野游的这种情况的时候，这个领头人领队他就负有对所有参与者的一个人身安全的保障的义务，法定义务。你收费了是一个商业一个经营行为了，所以呢他要承担这种法定的责任。但是呢很多是没有这种资质的，没有中国登山协会或者其他这种专业资质，没有这个资质也就是意味着他没有风险防控的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一旦出了问题他就要承担一个侵权的损害责任，这是一个民法典规定的一个民事责任，如果出问题的，而且一旦出现了这种人员的重伤或者死亡这种情况的话，他可能还涉及到刑事犯罪，就是一个重大责任事故罪，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3: 另外毛律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很多的商业户外团他们会钻法律的空子啊，会给消费者签一种免责协议，如果消费者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人身事故啊，这不是我的问题，那这种法律责任或者这种免除责任的合同是否有效呢？
4: 无效。咱们国家民法典有明确规定啊，任何合同里涉及到人身损害这个问题的时候，这类似的什么生死由命啊、责任自负这种协议，直接就无效。为什么无效？是因为生命健康权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权利，这种权利不能通过合同约定去放弃。所以不管他签没签，就是签了，不管他怎么去措辞，只要说是免责的，出了事免责的，没有用。该出现问题，该赔还得赔，该承担责任还得承担责任。
3: 所以这个无效这两个字对于广大的消费者而言应该是一颗定心丸，
4: 没错。
3: 另外我们也看到啊，这种商业户外团为了招揽客户，他们会在各个平台上去发布自己的信息，那作为平台方的话，对于这种商业户外团他们应该承担怎样的审核义务呢？
4: 这就要说这个平台的责任问题了，就是电子商务法里说得很清楚，在他们在小红书或者其他的平台去发广告的时候，本身是一个信息一个业务招揽的行为，所以呢如果平台对经营者的这个资质没有进行审查的话，出了问题他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就这个野游的事情来说的话，正常要平台要审的，第一审的这个信息发布的真实性，肯定要是审查一个信息发布的真实性。另外领队有没有这个资质，这个资质是要审查的。如果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很多没有资质的就直接就发了，出了问题肯定是平台是要担责任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有投诉的话就赶紧要下架，如果不下架的话，你本身还是在帮助别人去揽客，这个责任他也脱不了。所以审查资质，风险提示，对，还要做一个风险提示，因为这种出去室外去活动的话，如果有问题的话，平台是有义务去发

0: 带个风险提示的，而不是简单就发一个广告就没事了。
1: 嗯，
0: 所以多重的都需要去考量。如果不去审查，出了问题，平台肯定是脱不了责任的。
1: 谢谢毛律师的分析和点评。当然，也希望广大的登山爱好者和野外徒步的爱好者看到这个案例之后，一定要敲响警钟。我们在选择商业户外团的时候呢，一定要查看这个团体的相关资质。同时呢，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合同和相关的证据留好，同时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150克黄金刚追回，执迷女子再被骗。
3: 车手取现的地址跟之前被骗的一位杜女士地址高度吻合。
2: 充值被骗，执迷不悟，民警机智阻诈。
4: 我不甘心的，我要这钱拿回来啊。
2: 贴身藏赃难逃法眼，拉车门盗窃终被抓。
5: 反光镜如果没有收进去的话，那想想看，这辆车应该是没锁的。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短短3秒内完成号牌翻转，过磅恢复原样。货车司机自以为这套逃避抓拍的操作隐秘无痕，殊不知空中巡查的无人机早已将整套违规动作完整拍下。浙江余姚交警借助科技巡查手段，精准揪出2辆加装遥控翻牌器的违法大货车，一举揭穿了司机企图躲避超载处罚的歪心思。
2: 近日，余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江北中队在早高峰巡查中发现，赵山桥附近有2辆大货车存在故意遮挡号牌的嫌疑。民警随即启用无人机进行高空跟踪取证，成功锁定违法证据，并在车辆必经路段实施拦截。
7: 这辆车呢，都是在过地磅前将牌照使用翻牌器进行那个翻牌，在过了地磅以后，马上又将牌照翻正，隐蔽性很强啊。
2: 据民警介绍，这种翻牌器通过在驾驶室内安装遥控开关，驾驶员轻按按钮即可在数秒内完成牌照翻转。过地磅时翻下牌照以逃避超载抓拍，过完地磅再翻正，企图蒙混过关。
7: 对当事人涉嫌翻牌的行为，我们直接按照故意遮挡号牌予以记9分、罚200的处罚。对于超载的行为，在进行过磅以后，按照超限的程度，进行处罚。
2: 除了翻牌器，部分驾驶员还采用大红花遮挡号牌的手段。民警表示，一些货车在车头悬挂大红花，正常行驶时不遮挡号牌，但过地磅时将大红花放下遮挡号牌，过完再拉起，同样属于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
7: 希望各位大货车驾驶员啊，遵守法律法规，能做到不超载不超限啊，在道路上行驶时遵守交通法规，做到文明驾驶啊。
6: 上海嘉定的杜女士遭遇网恋投资电信诈骗，被冒充部队军官的骗子诱导寄出了150克黄金，民警跨省追击，成功追回全部财物。可令人揪心的是，仅仅4天后，反诈系统再次发出预警，杜女士依旧执迷不悟，打算再拿出20000元现金继续投入骗子口中的高收益项目，民警再次拦截阻诈。
8: 近日，上海市嘉定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发现，有人准备前往安亭地区替诈骗团伙线下取走涉诈黄金。警方根据新线索，很快找到了家住安亭的杜女士，但此时她已将150克黄金交给了前来取货的人。
9: 我们立即对这个车手进行研判，然后循线追踪，发现了该车手呢正在向江苏地区逃窜。我们立即从安亭地区呢驾车追击。
10: 这东西是不是你的？
8: 当天傍晚，民警在江苏无锡将该男子抓获，尚未来得及转移的150克黄金被全部追回。本以为骗局就此结束，没想到4天后，警方收到了反诈预警，受害人还是杜女士。
3: 车手取现的地址跟之前被骗的一位杜女士地址高度吻合。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杜女士以后，发现她这个言语非常紧张，这立马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8: 原来，杜女士此前在网上结识了一名自称部队军官的男子，对方通过照片、视频聊天等方式取得其信任后，向她推荐了所谓的内部投资项目，

声称通过线下交付10万元黄金，一个月便可以获得100%的收益。第一次被骗后，杜女士虽然已经意识到可能陷入骗局，却仍然对所谓高收益心有不甘。于是，她准备拿出2万元现金，通过线下交付的方式继续投资。经过民警耐心劝说和案例解析，杜女士

0: 近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一段时间以来，福州市某小区的一位业主陈先生可以说糟心事一桩接着一桩，家里卫生间公共管道频频堵塞，污水道灌漫进客厅，疏通管道挖出来的不是生活垃圾，全是大理石碎料、木头石块这类建筑垃圾。多次找物业协商处理无果后，陈先生只能自掏腰包进行疏通。石料之后，有人将 AI 合成的图片张贴在小区多地，还被编造不实信息进行散播，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1: 这个管道是说我们这个单栋单楼的直通污水管道，
2: 就卫生间那边的部
1: 分，然后这个是公用的卫生间，一层一层这样子接进来呀。然后堵的时候呢，堵的时候挖出来的垃圾不是我们生活垃圾，都是那个木头，你看呢，石头是这样的东西。每一个管道里面都是这样子。
2: 那这个管道它是就是可以连通到每一家的，就是排污的这样的一个。
1: 对，就是说每一家的卫生间，都是用这个直通管道下生下去的。什么？哪个堵的时候，是不是堵的时候就跑到我家了？
3: 福建福州台江区家福小区的业主陈先生反映，前不久他发现家里卫生间的污水管道被堵塞，污水倒灌进了家中。陈先生住在二楼，是这根管道的最底层住户，因此受影响最大。
2: 当时堵的话是有堵了几家呢？
1: 堵了就是堵我家，是跑了。当时我这边做完要那边楼梯也堵了。
2: 就是您这一根管道为什么只堵了您一家呢？您家是在最底下的是吗？
1: 可以说算最底层了。
2: 明白。那意思说就是说是这些石头垃圾，然后就是堵到管道的最下端了，然后堵到就是所以说只有您一家堵，其他的并没有就是往上堵。
1: 没有往上堵了，就是这样子。
2: 然后现在就说是现在目前来说，这边是有疏通好吗？是谁进行疏通的呢？
1: 疏通都是我们自己出钱啊。他物业不管啊。后来为什么我这边是一个先开始我先堵掉啊。不堵掉，跑到家里面都引到我客厅来了。什么？然后堵完又跑到三楼。三楼更紧张了，他赶快做，赶快做。我说还对，赶快做。后来我们三楼，我说二楼、三楼两个人1200。他先垫600，我也垫600。然后看见哇，做好了。
3: 管道疏通问题解决了以后，陈先生却意外发现了小区楼道被张贴了一张图片，画面中显示的竟然是他本人正在堵塞通道的场景。陈先生明确表示，图片内容纯属捏造。
2: 我们现在看，其实这个图片贴的到处都是，包括这边陈先生正在撕的这个地上，还有这上面。咱们就拿这张图片来说，这个是您是吗？
1: 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我根本没有到上面去断金啊，把这张图片带到派出所里面去认定了。认定完他是说你是什么造假吧，他给我不知道吗？在这里的。
2: 照片应该是疑似是使用
1: 疑似使用
2: AI 合成造假。

0: 讲，
1: 而且要道歉。
0: 嗯，
1: 对啊，就是这样的。
0: 就说的是这张照片，
1: 但是人家是公安里面已经认定的了。
0: 嗯，然后这张照片您是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1: 这张照片呢，应该是六月底七月这样子。
0: 嗯，
1: 七月的时候。
0: 那这张照片给咱们的生活有没有带来一些什么？
1: 当然了，你们把我诬告到处，我的名誉都给他毁掉了。
2: 陈先生表示，自己不仅被造谣扔垃圾堵塞管道，还被人污蔑以修管道的名义向其他业主索取费用。
0: 我们其实看这张上面写的，就是说我们这个陈先生其实是有和物业是沟通好了，他这上面有明确的标注，说是做管道是花费1200元，然后是有叫一个就是您这一侧，但是我们这边不知道楼号，他并没有标出来，是有出500块钱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吧？
2: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管道遭人为堵塞，并非陈先生一户遭遇。小区的另外一位业主也遭遇了同款管道堵塞问题。
3: 我在那看电视，就听见那个光啊，从上面打下来，那是非常响。然后第二天一堵了，那是整个堵了一点，连渗漏都不会渗漏了，就全部堵死掉。我那里马上就满起来，然后第二天马上进他们一挖进去，挖进去马上一直都是。那个丝条啊，6-7条在那里面。
0: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这个就是您当时挖出来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是吗？就是都是一些大理石的这样的。
3: 哎，大理石的边角料那个。
0: 这些事情您知道是谁做的吗？
3: 那我们是不能讲这个，我们没看见，我们不能乱讲。
2: 从堵塞的管道里挖出来的，同样是大理石边角料这类的建筑垃圾。这位业主说，维修费也是他自己先垫上的。
3: 就是一共花了2100块钱，
0: 那是直接交给了维修工还是
3: 直接交给维修工
0: 啊？那咱们就说是交给维修工之后，我们这笔钱是有和业主去收吗？还是
3: 我还没收，我还就全部我一个人出，
0: 就是也是您自己垫的资？
3: 是。
0: 嗯，那目前来说，咱们对于这根管道有没有和物业去沟通？到底是谁去负责呢？
3: 物业有来看过几次，但是这个还没解决。我一直讲，你物业以后就得这个装个探头，搞一下，那会好一点，是不是啊？人家也不可能那么大胆，那那种是不是啊？有这个费用以后就怎么分担，是不是啊？就不能说，就不是，如果是往我的管路堵塞，那完全由我自己负责，你底下的管路堵塞不是我的管路啊，是不是啊？那也怎么分担？
2: 针对小区污水管道频繁堵塞以及业主被造谣一事，记者前往了小区物业核实情况。
4: 这个管道也是人为的，也不是我物业出的，但是这管道在里面的，这个业主人家都很好，都是自己出的钱的。
0: 按照我们的日常的规章上面来说哈，我们这应该是属于，就比如说是像类似于业主动用自己的公共维修基金，或者说是业主自己去出钱集资去维修呢，还是包含在我们所缴纳的这样的一个物业费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去维修的这样的情况，
4: 这个维修真正呢，现在是内部的，是物业主自己要出的。但是我们在外面的管道，到外面的出去，外面管道是物业的，它里面堵了，他说这个是上面下来的堵了，他打的这个是内部的问题，是里面的问题，是十足木材，是十足木是人工从上面下来，又不是我物业跑到上面去，物业会又没交，但是你天天来跑到我这里说我怎么。
2: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管道堵塞是人为造成的，楼内内部管道的维修费用应由业主承担，楼外管道才属于物业的负责范围。对于陈先生被 AI 造谣一事，物业工作人员也作出回应。
0: 这张图片是谁？
4: 你问他，他说是我做的，是我们物业做的，我不知道，报警报了吧？
0: 那咱们楼上有监控可以去查看吗？或者说
4: 没有监控啊？
0: 即使不是咱们张贴的，那作为物业，作为日常管服务管理小区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应该随手把这个撕下来。
4: 我们楼上去装一个监控，或者楼梯，我们去装一个，这个我们应该是做可以。
2: 日前，陈先生已就被造谣事件报警维权，小区物业也明确承诺加装监控，强化日常巡查，筑牢小区的管理防线，期待本次邻里纠纷与管理乱象能够得到妥善处置，也提醒广大市民严守法律底线，规范使用 AI 技术，坚决抵制网络造谣、恶意诋毁等不当行为。一根被建筑垃圾堵塞的污水管道，一张 AI 合成的造谣照片，折射出的是小区管理的缺位和邻里之间的信任危机。公共管道频繁被人为堵塞，物业不能一句内部管道业主自负就甩手不管，更不能对楼道里的造谣照片视而不见。而利用 AI

0: 技术捏造事实，恶意诋毁他人名誉，更是触犯了法律的红线。在此也提醒广大业主，小区公共设施的维护需要物业与业主共同发力，遇到管道堵塞等问题，应及时固定证据，明确责任，切勿自行猜测，以谣传谣。
1: 看到这个案例呢，确实是比较气愤啊！你看这个公共管道啊，被建筑垃圾塞满了，同时呢，还有这种 AI 的照片是满天飞。那针对这个案例当中错综复杂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毛伟律师，欢迎毛律师。
2: 你好。
1: 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就是针对于邻居啊，把这种 AI 照片啊生成的照片贴得满处都是，即使是没有刻意的去抹黑邻居，但他这种行为是不是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要负一些法律责任的？
2: 它是一个名誉侵权，非常典型的名誉侵权。就是说民法典有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以这种诽谤啊侮辱的这种形式去侵害别人的名誉。尤其是这个它有个特点，就是不能向第三人传播，使这个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那么在这个事情里面很清楚，它虽然没有是网上发，但是它 PS 以后把这个照片楼道里贴了很多以后，邻居都看到了，然后对这个当事人的这个社会评价是降低的，所以他是一个典型的名誉侵权。所以正常情况下，如果要追究他对方的这个责任的话，肯定是要求首先要停止侵害，这个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这是正常的一个四步走的一个方式方法。
1: 另外，毛律师，您看啊，这个小区的公共污水管道应该是公共设施、公共资源，但是却被建筑垃圾给塞满了，所以给周围的业主呢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也想问问您，作为业主的话，该从哪些渠道哪些方面来进行维权呢？
2: 首先这种情况出现以后，应该找物业，因为物业公司对这种公共的共有部分的管道的，它是有维护保养的义务的，所以要找物业。如果物业不作为不管这个事情，那么可以找这个住建局的这个物业科去投诉。这是首先要找物业。另外一点就是，实际上要找这个侵权人到底是谁干的这种缺德的事儿，把这种垃圾放到管道里去，要找这个侵权人。如果找到了侵权人，可以直接找侵权人去要求赔偿，造成要求他清理去赔偿，支付这个费用。如果说最后物业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或者说也找不到这侵权人，实际上从法律来规定来说，等于说找不到一个侵权的时候，所有的业主要共同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我们正常的维护权益时候，就是应该先找物业，物业去负责维护维修，然后侵权人物业去赔去排查去找这个人。因为我们自己业主的能力有限，所以正常是应该先从物业开始着手。
1: 您刚刚说到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物业，当然我们关注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呢，物业也说了这个管道是你们自己的，你们自己承担。那这种理由是否是站得住脚的呢？
2: 站不住脚，这个很清楚啊，就是这个公共的污水管道是属于小区里边的物业的共有部分。共有部分呢就是物业管的，而且他的物业这个合同里啊协议肯定都约定了，这种共有部分是由他负责维护保养的。如果他就是刚才说的，如果他就是拒绝，我就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就把这个责任推到业主那里去的话，那业主只能先去住建局投诉了。而且现在来说，到住建局投诉是有效的，效果会很好。
1: 谢谢毛律师的分析和点评。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3: 近日，浙江绍兴诸暨大唐派出所破获一起系列拉车门盗窃案，嫌疑人陈某被抓现行后，仍矢口否认，贴身藏赃，妄图蒙混过关。可是，再怎么巧舌如簧的抵赖，在证据面前都会变得苍白无力。
4: 案发当天，市民杨女士到超市采买，下车时疏忽忘记了锁车门。等她拎着物品返回停车位，竟看到一名陌生男子坐在自己的车内，她立刻上前阻拦，男子慌忙下车，辩称只是路过，绝没上过车，没碰过车内物品。杨女士随即报警。
5: 我们对他的口袋啊、衣物也简单的进行了检查，确实没有发现疑似被盗的财物，但是呢，我们看他神情比较慌张的，那我们就去查看监控，发现他确实进入到这辆车里面。
4: 随后，民警依法将该男子传唤至派出所，经过全面检查，终于在其裤子内侧贴身位置查获了被刻意藏匿的2100余元现金。面对证据，男子心理防线彻底崩塌，当场对盗窃事实供认不讳。
5: 视频里看到的就是比较鬼鬼祟祟的啊，东看一眼西看一眼啊，看看有没有人经过。反光镜如果没有收进去的话，他想想看，这辆车应该是没锁的，那他就过去了。
4: 经调查，陈某并非初犯，此前已

次以相同手法盗窃未锁车辆内财物，赃款全部被用于日常消费和娱乐。目前，陈某因盗窃金额较大，已被诸暨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咱们先来关注一起盗窃案。前不久呢，家住北京丰台的刘先生报警说呀，自家地下室存放的茅台酒被人给盗。

0: 他那个地址都是甘肃天水，就是他母亲家是吧？他母亲家。
1: 坚果，人参、皂、甘片，给老人补一补。
0: 通过微信给原告发红包，3487.78元转账75277.3元。
2: 红包和转账，其中，小额、特殊数字系一般赠与，不应。

0: 是吧？对于专家的解读，老三你同意吧？
1: 同意。
0: 老四。老二。
2: 大姐跟其他三个兄弟姐妹原来并非一母所生。
3: 跟弟弟妹妹之间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解决不了了？
4: 我妈呢，在那个华为西里呢有一套大产权的两居室。现在呢，二老呢均已去世了。我们姐弟四人呢，为了房产的分配问题，有一些矛盾。
3: 就是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呗。
4: 对。
3: 您说这个两居室的房子是母亲的？
4: 最早是我爸的，后来呢，我爸是去世以后呢，我们四个人就放弃，给了就公证到我妈了。给到写到我妈身上了。
3: 您四位放弃
4: 啊，
3: 就做过公证了是吗？
4: 对，做过公证了
3: 啊。
4: 因为这个牵扯到一个就我爸呢那个签上没火费的事儿，
3: 就所以之前已经四个子女都已经放弃继承父亲的份额了，
4: 对，
3: 是吧？
4: 对。
3: 所以现在这个房子的产权几位认为是完全属于母亲的。
4: 对
3: 啊。那现在有什么问题啊？
4: 现在呢就是反正我就说啊，最早呢就是我爸呢在北岗子有两间公房，那个82年的时候呢，我弟结婚呢给了他一间。再有呢，一个就是我妹呢，在我爸平房拆迁的中呢，拿走了20万。再有就是06年，我妈呢得了脑血栓，我把工作呢辞了，在家呢照顾我爸跟我妈，一直到他们相继去世，共计15年。我呢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我爸呢是2012年3月14号去世的，生前呢不能自理，都是我一个人在照顾。我妈在那个2021年2月6号病危的时候说过，房子呢让我住到70岁。07年呢，我爸我妈就开始住到我家，每个月呢给我的生活费呢是1500。我妈呢在那个头去世半年前吧，就把那个工资卡呢还有那个存折就都给了我，就说呢现在呢我要钱也没什么用了。在我呢照顾我爸妈的时候，15年当中我没有跟他们三个人要过一分钱。我再补充一下，就是07年11月至08年4月份，我妹呢每月给我300。
3: 那是为什么给啊？
4: 就因为我爸跟我妈呢住到我家了。08年呢，我爸拆迁就买了两居室，我呢又跟他们住在一起。我的诉求呢就是，我要求呢，那个分那个房款呢50%。
3: 您要分这个房子50%的份额。您的意思是08年房子拆迁买两居室之前，父母都是在您那儿住。后来买了这个新的两居室之后，您就跟父母到这边来住了。
4: 对，我就是照顾他们。
3: 就是您一直在这个华威这个房子这儿住着，华威西里。
5: 我说大姐要平分，我不同意。买第一次买房的时候，她不要，她说了我不添钱，我也不要房子。
3: 那现在弟妹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俩的意思是要平分。
4: 他们俩没说那个为什么。我跟我姐呢，我们都说了我们各自的想法，他们就说那个那就走诉讼吧。
3: 您跟姐姐两个人说了你们俩的诉求。说完之后弟弟妹妹就听了，他们自己也没说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4: 对。
3: 其实在多子女的家庭当中，像殷家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父母都已经去世了，留下的房子呀、存款呀这样一系列的遗产，但是呢却没有留下遗嘱。这个时候遗产要怎么进行分割呢？可能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这个时候建议大家不要急躁，只要能说明理由，凡事儿都可以商量，你说对吧？那姐姐有什么诉求啊？
6: 妹妹兰青照顾父母15年如一日，是一件多么辛苦不容易的事儿，在经济上给予补偿，我认为合理合法，我完全同意，表示支持。父母在的时候我尽到了责任，四个子女必须有我一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 那您的意思是什么呀？您念了半天，您的意思是？
6: 我支，
3: 您支持您的大妹妹。
6: 50%我支持她呀，我没意见。
3: 剩下的呢？剩下的呢？
6: 剩下的有我一份啊。
3: 有您一份
6: 是什么意思？我是我爸爸妈妈的子女，四个子女有我一份。
3: 有您一份是什么意思呀？
6: 那不能没有我的呀。
3: 10%也是一份，50%也是一份，您的一份指的是多少？

0: 那个我那一份啊，总数除以四，三个人给蓝青补偿余额，三个我们三个人平分均分，
1: 三个人给他补多少、啊、
0: 他占50%、啊、我们三个人占50%，对吧蓝青？然后平分，
2: 他要是那个啊多要我不同意，在那什么的时候你的房子一直在出租。
1: 我们的记者啊提到去采访的时候，您家这个弟弟妹妹说是因为您跟他们不是一个妈妈，是吗？
0: 对对对对啊。
1: 那您是多大的时候父亲再婚的呀？
0: 那个我3岁的时候啊，我3岁的时候我的新妈妈来了。
1: 那您多大的时候他们结的婚啊？
0: 我就不特别知道，我3岁也没有，我妈妈就新妈妈就来了。
1: 但是这个问题比较重要，因为这个牵扯到您跟您的这个去世的母亲之间是涉及到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这个妈妈是我的继母。
1: 嗯，我知道是您的继母。就是您的父亲跟您的这个妈妈什么时候结的婚呢？您的大妹妹比您小多少啊？
0: 我想想算啊，我们俩差5岁、哦、
1: 啊，差5岁，
0: 我是49年。哦，
1: 明白了，明白了，那就应该是很小的时候。
0: 我们俩差5岁，
1: 好的，好的，好，知道了，知道了啊。
3: 殷家大姐在现场的说辞似乎和采访中小弟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对父母的赡养。
4: 大姐啊，我们是同父异母，我们三个人是同父同母。
3: 小弟的言辞之中表现得跟大姐不太亲厚，他话里话外似乎都在表达大姐在赡养父母方面做得不够，二姐则要求过高。二姐提出将房子的50%份额给自己，其余份额由弟弟妹妹和大姐平分，她的意见得到了大姐的支持。二姐还表示自己在父亲离世后一直独自照顾母亲，直至母亲去世，因此她理应多分遗产。
5: 您家在父母还在世的时候家里对这个房子有说法吗？啊，
6: 我父亲倒是说过，说的那个这房子呢，就是说因为2间房嘛，给了我弟一间，就没我弟弟的份儿了。
5: 所以您说这个是大家都在一起大家都周知的事儿是吗？
6: 反正跟我说过。
5: 跟您单独说的？
6: 对。
5: 也没留下过一些字据遗嘱？
6: 那叫遗嘱吗？我也不知道，他就随便写了一个。
5: 您父亲写过东西是吗？
6: 他就写的什么，就是说这房子就是说归男青男友，就是说我跟我妹妹，就是没有弟的，他就是这么写的。
5: 这个东西在哪儿呢？
6: 我没带来。
1: 这么重要的东西您为什么不带啊？
6: 因为我咨询过律师，他们说这个没有用。嗯，
5: 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嗯。您为什么独自把照顾母亲的重任放在自己肩上？
6: 因为我妈呢比较喜欢男孩，我说妈，我再完成一个心愿，我说呢让我弟弟来伺候您。当时呢我弟弟也挺高兴的，我弟走了以后我妈说的，说现在我又有想法了，说的那个我有闺女，我现在岁数越来越大，我不愿让儿媳妇伺候。
5: 所以您刚才说这个情况是您母亲单独跟您说的？
6: 对。
5: 也没给大家开过会？
6: 没有。
1: 从殷家兄妹四人的表现上来看，他们显然不是不重情义，不过在某些问题上啊，他们每个人可能更强调的是自己的付出。对于赡养较多的子女，法律明确规定的是可以多分财产，而不是说必须要多分遗产。这个可以两个字就决定了你要么提供严肃的赡养证据，要么通过和其他的继承人协商达成一致，否则呢可能很难能够达到多分的目的。
5: 您跑着照顾母亲来照顾那么多年，您自己家怎么办啊？
6: 我因为我爱人那会儿也搬过来了。
5: 哦，所以您是两口子一块照顾？
6: 对，一块儿。哦，
5: 那您家房子呢？
6: 我们家房子是那个我就出租了。
5: 一个月租多少钱啊？
6: 一个月现在是3000多。
5: 所以您把
6: 在当初啊2017年的时候我爱人就回去了。
5: 哦，租到了2017年。
6: 对啊，
5: 2017年以后就不再有租金了。
6: 对，
5: 这个租金您干嘛使了？
6: 租金我就存下了。
5: 就是自己的？
6: 我啊，对呀。啊
5: 啊，所以来您听我说啊，您别跟我急啊。
6: 我不急，不急，
5: 因为我们得了解清楚这个事儿啊。一会儿他们上来我们也会问他。
6: 对，
5: 您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了。嗯，您跑母亲这儿住来了。嗯，您照顾母亲单论啊，但是租金这一块您是收益了。
6: 对。
5: 所以您因为照顾母亲，自己还得了好了，得了钱了。
6: 我说一句话可以吗？
5: 啊，您说。
6: 因为那个，在我2006年之前，我是有工作的，而且我的收入还不低。
5: 您为什么辞职？
6: 嗯？
5: 您是辞职了是吧？
6: 对呀、啊，后来我妈一有病，我就辞职了。我妈一得脑血栓，我第一赶到医院，我一看我妈不行，我们家孩子就说妈你别上班了，我就给辞了。辞完以后呢，我妈一出院，我就接到我们家去了。
2: 2017年，她爱人回去，是因为她爱人自己的事儿回去的。
4: 她2006年退休了，她不是辞职，她2006年45岁退休。
5: 那您辞职这个事儿跟谁商量过吗？
6: 没有，我自己决定的。
5: 跟弟弟妹妹商量过吗？
6: 没有。
5: 为什么不跟他们说说呢？这么重大的决策，舍弃自己，独挡重任，为什么不跟弟弟妹妹商量？
6: 因为我挺感谢我妈的。我们家孩子呢没有奶奶，然后呢从那个我一生下孩子，我妈就给我看着。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据了解，位于华威西里的那套争议房产目前仍在过世的母亲名下，但由于二姐实际居住，据小弟说，母亲在生前也曾对房子如何分配有过表示，但当时既没有留下录音录像，也没有写下来。
4: 我妈生前愿望就是
2: 大姐少分，然后我们仨平分。
4: 我们仨平分。
2: 现在我也支持这个。
3: 四兄妹众说纷纭，关于他们之间的纠葛，律师会如何解读呢？
7: 因为我在这一份材料里啊，看到2019年的时候，母亲是和妹妹说过，她说。二姐非要让她写遗嘱，姐姐要50%给妹妹和弟弟，50%给大姐10万。当时您是有这样要求母亲，还是有什么误会？
6: 这个立遗嘱的事儿，因为我老看咱们第三调解室，我呢就那个提醒过我妈，我跟我妈说，我说妈，您最好写份遗嘱。我妈说的，我给你们留了下一套房子了，我还给你们写遗嘱，分不清上法院分去。
7: 那这件事儿，当时妹妹过来找您说这件事儿
6: 没有？后来那个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她说到这件事儿了。她说我妈呢就挺不满意我的，说让我写遗嘱的事儿，然后呢就找过她，跟她说去了。
7: 那在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就是有没有跟母亲之间的这种冲突或者矛盾？
6: 其实不是跟我，后来我妈跟我解释，说我对你没有意见。说对我爱人有意见。
1: 您跟母亲这个太零距离了，所以这么十几年不可能没有一点矛盾，这确实我们也都能理解。咱们现在就抓大放小嘛，就说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好吧。
3: 在前期采访时，殷家大姐也曾反复表达过自己的想法，在谁照顾父母最多以及谁应该多分遗产的问题上，她完全同意二姐的观点。
8: 那个我同意给我妹妹补偿，我妹妹提什么要求我都同意，他伺候我爸妈妈15年。
9: 你当时为了照顾你母亲哈，你说你放弃了这个工作，能不能问一下你当时的工作收入每月多少钱？
6: 3000。
9: 那你出租房租的这个收益也是3000，等于说相抵了，对吗？我可以这么说吗？
6: 对。
9: 对，是吧？
6: 嗯，对，
9: 等于说是没有什么损失，经济上啊，你去住你父母房，你去照顾他，然后工作没了，但是你这个房租有一个3000块钱的收益，对吧？
6: 嗯嗯。
9: 然后呢，你照顾父母的时候是花父母的钱给他们提供生活费呢，还是你自己又另外的又有给父母一些花销？
6: 装修的时候，
9: 嗯，
6: 因为我妈买完房嘛，就没什么钱了，
9: 嗯，
6: 我妈说不大装。说的那个就节俭，说我也这么大岁数了，我们，后来我说好吧，我妈就出了一点儿，然后我出了10000块钱。
9: 哦，装修花了10000块钱是吧？
6: 对，连买家具我就自己花了10000，我就说，反正我妈就不愿再花钱了，我妈确实也没钱了。
9: 那除了这10000块钱，就是你在照顾母亲和母亲在一起吃住的过程当中，等于说花母亲的生活费，对吗？
6: 那个我不刚才跟你说过一个吗？
9: 嗯。
6: 从我照顾我妈和我爸开始，他们是1月给我1500。
9: 嗯，用这1500来支付这生活费。
6: 这生活费不够，我自己添。
9: 啊、哦，这添一点儿。
6: 啊，
9: 嗯。那然后你母亲和你之间有没有过这种口头的，就是说想表示说把这个房子给你，曾经给你写过东西吗？
6: 没有。
3: 二姐表示，她和母亲的关系可以说是兄弟姐妹当中最为亲近的。为了照顾母亲，她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仅凭

0: 自家房子的出租收益来维持生活。那么除了房子之外，父母有没有留下其他遗产呢？
1: 刚才我说的，我妈那个不是说最后把那存折给了我吗？5万块钱。5万块钱呢，在我妈4月4号就是突然间就摔倒了，就昏迷不醒了，送医院，雇保姆，然后那个再到我妈去世，
2: 还剩多少？
1: 还剩了那个是花了2万，剩3万。
2: 就是一共剩3万是吧？
1: 对，一共剩3万。
2: 您母亲有收入吗？
1: 有啊，我母亲退休费是到最后是4750。
2: 4750一个月呢，给您1700块钱。
1: 给我最后到2018年的时候就给我2000了。
2: 2000啊，4750减2000，还剩2700。
1: 对。
2: 啊，所以呢，他的积蓄一年的话，应该下来能有3万多块钱结余。
1: 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妈也是，就是像那个底下这辈儿，谁结婚呀，谁什么的，我妈也给钱。
2: 随份子随多少钱、
1: 啊？随份子。这个我妈，我怎么说呀？她有时候她也不告诉我呀。
2: 嗯，所以这个钱到您手上之后，
1: 我每月反正我就是取2000块钱，别的我都不管。
2: 啊，来听我说。
1: 嗯。
2: 就是这个钱什么时候到您手里的？
1: 就开支，15号就我妈就拿着工资给就给我工资卡，我就去开支，开完支我就给她了。就在我妹妹困难的时候，我举一件事啊，我妹妹困难的时候，我给过我妹妹钱500块钱，后来呢那个我妹不要，后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现在有生活挺困难的，我说您我给她不要，我说您给她，
2: 给了多少？
1: 好像我妈是过年过节给她1000块钱吧，反正我知道的是1000，我妈跟我说的。后来
2: 来来来，听我说啊，我给您总结一下啊，因为钱最后在您手里边，所以您啊得给大家一个说法，这个我觉得是正当的啊，所以
1: 我
2: 得帮着问一下。
1: 嗯，
2: 那么您母亲呢，每年啊，
1: 嗯，
2: 开支减结余，开支减支出啊，2000块钱，比如说，那么她实际上能剩一笔钱，剩一笔钱这么多年下来啊，可能这个总的金额应该比现在您说的3万块钱要多。
1: 对
2: 啊，
1: 我跟您解释一下吧。这钱在那个我妹妹拆迁不是有她的20万吗？我妈用于她的20万买房的，因为在这之前为什么把她
2: 是哪年？
1: 就是那个拆迁的时候，
2: 2008年，
1: 2007年年底。
3: 实话实说，我妈给了我20万，但是没留借据，知道了吗？承认给20万了。但是没留借据。
4: 调解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现象啊，就是子女们用分得遗产的多少来衡量孝心。其实呢，遗产并不是用来衡量亲情的天平，分得多不见得孝顺的就多，分得少也不代表就不孝顺。所以说呢，殷家兄妹此时最重要的应该是放下的是心里的这种不平衡感。作为人民调解员，我们从不急于下结论，而是本着公平公正的原理去深入探究和衡量每一个疑问。
0: 母亲给小妹的20万是怎么回事？小弟提到的11万又是怎么回事？针对一些重要细节，调解专家继续进行询问。
2: 2007年的时候给了妹妹多少钱？20万是吗？
1: 2007年年底拆迁，给了妹妹20万。
2: 嗯，
1: 这20万怎么来的？就因为我妹妹有一个户口，还有一个自建房。
2: 嗯，
1: 然后呢，那个我妹妹呢，就是也确实向她承诺我妈的，说把这个说把我户口迁来，然后呢，那个所有的一切，甭管是钱呀，那会儿说是米数。
2: 来，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啊，因为咱们讨论是母亲的遗产当中的存款。您刚才说、
1: 这个是有顺序的。为什么他拿出20万？就因为他跟我妈有承诺，说的把我户口迁来，然后呢，那个我的一切呢，就是有户口肯定就得多分钱呀，都是归我妈。我妈确实是用了他这20万买成房子了。
2: 这个争议房，
1: 嗯，
2: 是当初您妹妹出了20万给了父母是吗？
1: 对，为什么出20万？因为我们是别地儿拆迁，我妈就知道说的那些户口也能算，结果呢就跟我说的啊，说的那个，我想把你妹妹的户口迁来，说的有我说了那个一切呢，甭管是给米数是给什么的，都是给我。我说那就迁吧，结果迁来以后呢，确实给了20万，就补偿的。
5: 第三调解室
6: 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
7: 多年来，第三调解室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家

0: 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1: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2: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3: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4: 把当时就给他写了一张欠他10万的欠条。
5: 我没说我什么，你吃妈的住妈的，你还租房子。
6: 我大姐马条那个，她曾经说过，我不参与伺候父母。
4: 我打算要50%。
6: 啊，你要想这么分出3六9等来，那咱就奔细处说，那没有遗嘱啊。
7: 为了解决父母去世后家里出现的遗产继承问题，殷家二姐主动联系到第三调解室，希望四兄妹能在调解专家们的帮助下商讨出一个妥帖的解决方案，可以既不影响亲情，又让每个人的诉求得以落实。
8: 听到那弟弟妹妹是对大姐有什么意见吗？就是要给大姐的少，
9: 少要，他自己也同意啊，这个咱们是一个确定的。那么这个二姐到底拿多少，这个咱们现在要讨论一下。她现在是30%，我们想说，哎，朝着30%的这个方向啊，帮你们去努力。但是呢，得看人家同意。
6: 那我们变成多少了？
9: 她40%，你们就都20%了。
3: 我是两个观点，第一，我觉得他们俩都拿了，一个拿走20万，一个拿走一套房子。
8: 是二姐想要40%，还是大姐和二姐一起要40%？
10: 二姐说是她想要的，
8: 独立要40%，
10: 她应该是独立要40%。
11: 感觉到刚才二姐在描述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动感情的，一是跟妈妈之间的这个亲情，而且妈妈看时间的顺序也是刚刚走没多久，所以其实可能对于您来说，现在要面临这个财产啊各方面的事情，也是有一点心里不太舒服的。然后那个您跟大姐之间呢一直关系不错，虽然不是同一个妈妈，但是姐儿俩关系一直不错，是不是？
3: 我们的调解工作一向是建立在自主表达意愿、自愿达成协议的原则之上。那么通过对这四兄妹的询问，殷家遗产纠纷的症结之所在已经逐步的清晰了。这个房产问题要解决似乎啊也没有那么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讲亲情，只要是把心结解开，合理合法有理有面的解决问题，也就水到渠成了。
12: 华为，你这个房子的现状是？
6: 现状就是现在他闺女还在里边住着，他闺女有房，他也有房，他闺女一直住了10多年。
7: 小弟说，因为母亲的房子一时间无法分割，他曾想过要把房子出租，以便大家收取租金，可是不成想二姐搬走了，二姐的女儿仍然在那里居住。他不理解，侄女又不是没房，为什么拒不搬走呢？
6: 说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平分，我们同意。我大姐马条那个，她曾经说过，我不参与伺候父母，我也不分配房产。
7: 小弟说，虽然大姐表示过不参与房产分配，但是在母亲没留遗嘱的情况下，她也同意四人平分。想不到就在大家召集家庭会议商量此事的时候，二姐又节外生枝。二姐说自己照顾母亲最多，必须多分一点。
11: 那么关于您多付出了，姐姐也好弟弟妹妹也好都认可了，那么在财产上大家想倾斜您一点，这个30的比例，您内心是不是就能更多的觉得合理，还是觉得仍然觉得不合理呢？
13: 我觉得还是不合理，我觉得我40%。
7: 二姐提出的诉求是独占房产40%的份额，这与他之前的要求相比已经算是做出了退让。不知不觉中，调解工作已经进入了下半场，在接下来的询问中还会有哪些情况浮出水面？一家人能否冰释前嫌重归于好呢？
6: 你要说他一人照顾吧，我们一点都不管吗？你想可能吗？我妈我爸8岁之前一直跟我过，我们俩住平房，我爸8岁以后搬到楼房，我妈当时70岁， 跟着我过，跟着我一个院过，你说我能不管吗？我这大姐她是不管，她曾经说过，我也不分财产，我也不去伺候。
3: 那零八年以后呢？
6: 零八年以后，我们家搬家，就我二姐就去了，跟着去了。这也是他们商量的吧？
3: 嗯
6: 嗯，别的没什么。
3: 啊，
6: 他不是辞职，他是已经退休了。
3: 啊，刚才两个姐姐说，
6: 退休呢，他可以找第二职业去。当时我爸就给他下了命令了，对你照顾最多，你要敢去工作去，你我的财产就别分了。
3: 啊，这么说的啊，
6: 别的没太大出入。
3: 来，刚才两个姐姐说了啊，说开会的时候，他们俩说了他们的要求，然后你们俩就直接说那就去打官司吧，就没说你们的要求。现在来先说一下你们要求是什么呀？
6: 我们这没有遗嘱，按法律平分，我没意见。
3: 两位的意思是平分，
14: 我的要求就是大姐少分，然后我们仨平分。
3: 来说说您的理由。
14: 一，大姐。1995年，我爸生病住院，神经根炎。白天是我妈和我二姐去医院，周四到周日晚上是我哥去医院，星期五、星期六晚上是我去医院伺候和陪护我爸。二，我妈有病后，我妈住我二姐家两居室，我就把我爸接到我的一居室住。我大姐没有去过我们家看我爸。三，我妈每次生病住院，我大姐都是去医院看望我妈，并给我妈钱，但没有伺候和护理过。四，我妈第一我
6: 啊
14: 不同意。
3: 调解至此，我们发现双方分歧的原因啊，就是两点：一呢是大姐曾经和母亲说过，我不去伺候您了，我也不要您的房产了；二呢是父母生前，尤其是母亲啊，主要是由二姐照顾的。二姐说，我能不能多分一点啊？那其实呢，就是这两个问题让大家分歧不断。然后呢，这话就越说越不好听，导致了现在这个僵持的局面。假设我们说没有这两个问题，那分歧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说现在这个调解的重点就是把这两个问题给说清楚。
15: 嗯，那个我同意给我妹妹补偿，我妹妹提什么要求我都同意。她伺候我爸妈妈15年，那个挺不容易的。
16: 那对你家这个事儿您有什么看法？
15: 我觉得我弟弟妹妹有点不讲理。
11: 刚才小妹表示您是幼儿园老师是不是？
14: 对，
11: 就是大姐她是经历过在她3岁的时候她开始跟你们的母亲叫妈妈了，作为继母是不是？我们是做这个幼教工作的，我们一定也学过一些儿童发展的这种心理啊，人格成长的一些知识。你会知道其实我们三个姐妹和大姐的那个成长环境和她形成的这个心理的这种感受和对外的一些关系是不一样的。虽然说后来你们的妈妈对大姐也很好，也这个继母非常的称职，甚至在晚年的时候也说要把一部分财产留给她，但是你知道一个孩子他形成那个核心的安全感就到3岁，所以我们能不能先去多一点对大姐的理解？
14: 我不刚才说了吗？我同意，如果真是法律给她25%或者怎么着，我都同意，知道吗？这事情跟财产是两样事儿。这天往哪一坐，我要平分。说的怎么就那么理直气壮？我就觉得是这点我过不去。你要多少说一句，你看啊。在平时照顾我妈上边，我二姐付出了，对不对？在我爸我妈有危急的时候，我们仨人付出了。你多少说一句，你说你们付出
11: 挑这个理儿是不是？
14: 对，你们付出的多，我
11: 挑这个理儿，因为人是这样的啊，人和人之间有感情的时候，会说出您说的那些，这是一种比较有感情的一种沟通方式。但是您也描述了，在之前，虽然说你们在母亲去世之前，四个姐妹的关系面上看着还是没有什么大冲突的，但是内在的彼此的不认同和不喜欢，其实或多或少是有的。所以可能您跟大姐之间的那个感情，已经不是能说那种互相体谅话的那样的一个关系了，您能理解吗？这种表述您比较敏感，所以爸妈几十年前、十几年前的一些冲突，您都历历在目，所以可能您对于这种情绪、情感、对人的关系期待比较高。
7: 通过与心理专家的沟通，妹妹似乎有所领悟，她的情绪也慢慢地平静了下来。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商讨房子到底该怎么分。
3: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9: 你们都认可啊，二姐付出。

0: 出的多，这个付出的多少最后体现在百分比上，这个房子的份额上，您觉得能多给他多少？
1: 百分比多少啊？我实在我在家给他们调解过。
0: 哦，您说。
1: 我说他占30%，我占25%，那没伺候的占20%。
0: 刚才您说的是二姐30%，您25%，大姐20%，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那第一他说过他放弃，咱也不能不给人家。具体到最后你可以问他，他也没伺候他爹妈住院什么的。
0: 嗯，你们的算法实际上是把给二姐多出来的5%是从大姐那儿找不回来的。
1: 他应该给我们3个人补偿，我可以接受，我不要，都给二姐，这是我的观点啊。
0: 啊，我听明白了
1: 啊，
0: 就是大姐少要的都给二姐，
1: 啊，
0: 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啊。
2: 而此时调解员又发现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0: 当时二姐搬到这个房子里去住很多年了，你们什么时候知道？
1: 13年。
0: 啊，13年是吧？
1: 08年搬的。
0: 什么时候你们知道二姐搬进去了？
1: 我们当然都上
3: 了，都那个什么，她住进去了，她住进去了，然后我们去。
0: 弟弟，您说你们商量过是吗？
1: 我爸我妈要求她的，要求她去伺候的。我不是跟刚才也说了，我爸曾经跟他说过，你要不伺候，你别分我财产，你出去挣多钱我不管。
0: 哦，
1: 他是他有机会出去挣钱去。
0: 父母的意见我听明白了，
1: 啊，
0: 是说您当时什么意见？您当时知道
1: 我没意见，
0: 那
1: 我爸选的人，我说我去伺候去，
0: 嗯，
1: 也不行吧。
0: 所以啊，这儿啊，我想说一句啊，就是说多子女家庭，其中有一个子女啊，担负起来了照顾父母的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义务啊，那你们其他人心里边应该是有反应的啊，是应该有所心理活动的。也就是说，他照顾得多，未来这个财产是不是他肯定要多得？
1: 啊，
0: 当时有这个想法。
1: 这不我刚才说了吗？可以比我们多。
0: 我说当时
1: 说了吗？啊，
0: 来听我说
1: 啊，
0: 您别着急啊。当时你们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有没有这个说法？
1: 我们觉得这事儿啊，因为我妈我爸他们做主，你知道吗？要求是怎么着就得怎么着，
0: 所以这个事儿对你们没什么坏处，你们也不吱声了就。
2: 调解至此，基本事实已经清晰，双方的诉求和目的也趋于明朗。接下来，我们请大姐、二姐再次上台，让殷家四兄妹当面沟通，力求化解矛盾。
4: 我就通过几位双方的描述啊，爸爸动不动就跟这个说啊，你要是不怎么怎么着，你就别分我的钱，你要是别不这么这么着，你就别分我的房。就是您家这个爸爸是个挺强势的倔老头。
1: 不强势，我爸就爱说爱写。
0: 刚才您也表达了，大姐，我跟您说份额啊。
4: 啊，
0: 刚才您表达了2点。第一点，
4: 啊，
0: 您妹妹老二拿50%
4: 啊，我同意。
0: 您分剩下的1/3，1/3，50%的1/3大概就是16/17这样。所以您现在同意的是您拿17%，所以您妹妹老二她拿多少，您可不可以不管？他们仨商量，听明白了吗？可以吗？
4: 就没听明白。
0: 您啊，来，我再说一遍啊，简单说啊，100%的房子，他拿走50%，剩下50%，3个人分的话，一个人分17%。
4: 啊，
0: 您拿17%，这是您的方案。
4: 啊，
0: 我说，我们同意您拿17%，剩下的83%，他们3个人自己分去。您别管老二到底拿多少，行不行？
4: 那不行。
0: 为什么？继承这个事儿哈，自己管自己。
4: 哦，自己管自己。
0: 您能说得了您自己拿多少？
4: 啊，
0: 别人拿多少，我看您还真是说不了。说了不算，所以您自己说清楚自己到底拿多少。
4: 嗯，
0: 是17%吗？
4: 总数除以4，我妹妹的补偿我们3个人平摊，总数除以4。
0: 您别管别人，他们摊不摊是他的事儿，您说您自己，那样比较合理。
4: 我拿20%。
0: 好，老二说。

0: 等那个天气不赖再去店里，好不好？
1: 在北京开店不容易，是老街坊们的认可，让老许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儿。
0: 我确实感觉这个幸福感是越来越强。一些年长的老人，不管是说过节也好，平常也好，一个问候也好，什么也好，只要他们一来，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
1: 许自飞今年42岁，35岁之前他是做建材生意的。一次普通的请客吃饭，让他突然就有了转行的念头。
0: 我们正好是湖北孝感男朋友，我们当时去的我们当地在北京另外一个徽菜店，那次体验给我来说确实没有家的感觉，可能他当时的食材啊还是各方面的原因吧，让我瞬间这个家乡味道这个情节啊更加加深的一个原因，就包括这个干餐饮这个原因。
1: 一顿并不满意的家乡饭菜，却触动了许自飞心底的乡愁和要在北京做好家乡味道的那股子倔劲儿。35岁正是拼搏的年纪，虽然没干过餐饮，但老许一直就喜欢做菜。从店开起来那天起，研究菜品口味，前厅接待客人，所有大事小情老许都是亲力亲为。在员工眼里，他甚至不像是一个老板。
0: 6月份这天21000多步，基本上整个6月份的话都是在15000以上吧，16000、16000，偶尔的你看15000，对，15000。干这个算没有具体的细活，只要是活都可以都干的。三份啊，不要牛肉涮萝卜，三份。来上菜，全是老。
1: 欠缺灶台上的经验，许自飞就用勤奋去弥补。传统徽菜十分讲究重油、重色、重火烹，也许恰恰是因为不是科班出身，老许习惯从客人的角度去考虑菜品的口味。
0: 第一个就是减盐，因为我们的厨师都是安徽黄山人居多，本地的厨师居多，使用这个盐调味的时候，我们要求必须先减1/3。现在大家都是这个健康理念嘛，油的这个量啊都是有一定的减少。
2: 老许啊，出来把油混一过啊，叔叔把油混过，别油太大了，有点烧过了。
1: 作为黄山人，家乡的好食材给了许自飞在北京开店的底气。问政笋烧肉是黄山地区特有的一道名菜，也是老许店里的招牌。
0: 问政山是在我们安徽黄山歙县一种非常有名的山，这个山出来的笋啊，自然就带一股甘甜的味道。这个问政山笋啊是毛竹笋，这个笋子为什么这么小？因为它是一个未出土的黄崖笋。
1: 安徽人擅长把蔬菜晒干再进行烹饪，萝卜丝干、莴笋干等干货既保留鲜香又便于储存，然而怎样将干货泡发，这里面可是大有学问。
0: 咱这笋子啊泡了1个多小时，你看掐不动吧，咱们需要去煮笋，煮1个多小时，然后再泡再发。
1: 问政笋干要经过一泡、二煮、三泡三道工序才能彻底泡发，为了尽可能保留竹笋当中的鲜香，中途不能换水，
0: 一掐就断了哈。这就你看就泡发好了，你看。
1: 将问政笋干斜刀切成薄片，再焯一遍水，去掉涩味。它最佳的搭档就是油脂丰富的五花肉。为了在烧肉的过程当中进一步提升口感，许自飞巧妙地加入了一种调料。
0: 这道菜最特色的就是加了这个米醋，去腥增香，软化肉质的作用，使这个肉啊吃起来不柴。
1: 问政笋和五花肉一起慢炖的过程中，肉的油脂与笋干的清香相互渗透，被油脂滋养的笋干软弹油润，咸鲜脆嫩，口感比五花肉还要更胜一筹。每天下午14:35，都有一趟从黄山始发的高铁 G2556

0: 6到达北京南站，许自飞需要的食材就是坐着这趟高铁而来。
1: 薯条数量，咱那个臭豆腐是20盒，还有那个温正笋有20斤，再验一下看看。
2: 但这个可以，这个不错。
1: 李老师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3: 蹭饭。
1: 蹭饭？蹭谁的饭你啊？
3: 蹭石老师。
1: 两位你好，这边请，两位贵宾这边。嗯。
0: 来店里的客人有不少是许自飞的安徽老乡，除了温正笋，他们还能在店里吃到另一种安徽特产的山珍石耳。黄山石耳形似木耳，因为生长在悬崖峭壁的石缝当中而得名，它的味道十分的鲜美。为了让鲜上加鲜，许自飞用它来炖土鸡汤。
1: 必须要用3呀18个月以上的土鸡，这个是鸡油。我们炖的时候呢，这个油呢我们也不剔下来，就给它一起炖，炖出来以后才有这种鸡汤的本味的味道了。
0: 除了石耳，土鸡汤里还加入了另一种菌类竹荪，鲜味层层叠加，让鸡汤更为鲜美。文火慢炖4个小时的土鸡汤，汤汁清澈透亮，石耳入口鲜香，令人欲罢不能。无论是寒冷的冬天还是酷热的夏天，一碗滋补又美味的石耳竹荪土鸡汤都能够让人心生暖意，舒适又满足。在北京开店7年，如今的生活虽然辛苦但却安稳，所以他很知足。他最感谢的是周围老街坊们对小店味道的肯定和对他的接纳。
1: 喜欢几个？就是这边有3个是吧？工厂张是吧？啊，张先生，明晚几点呢？张先生，放那个901就行了。901。
0: 他喜欢这种工作状态，忙碌并快乐着，因为他坚信，只要努力追寻自己的梦想，任何时候都不怕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早餐说好6:30，我们是有这个酒店的住店客人，上不起的话，客人到了以后，客人会投诉。还有就是前几天我们老接到电话，是客人着急，是要打包走，是不是都来不及吃早餐加一个大姐？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
0: 在潘鑫看来，经营一家餐厅有时候跟做人一样，想要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如何迅速地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8: 这个鸭皮这一块放一个盘里，一人装一位，其他的看他喜好，他自己拿就好了。完了，这两个再慢慢上。
0: 潘鑫是学酒店管理出身的，在北京餐饮圈历练了十几年。如今是一家粤菜餐厅的味道掌门。有数据统计，北京的粤菜餐厅大大小小有近千家，潘鑫的压力很大。
8: 首先得让他记住，记住一个点，从记住你服务员开始，然后记住菜品，记住我们家，然后慢慢慢慢开始扩大嘛。
0: 潘鑫的这家粤菜餐厅开业时间不长，刚刚一年，但是已经被好吃的网友们评选为西单地区粤菜榜第一名。即便取得了这样的好成绩，潘鑫依旧不敢放慢前进的步伐。最近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想把两款经典的传统粤菜广式烧鸭和梅菜扣肉做个升级。
8: 如果只是烧鸭的话，是没有什么亮点，是主要是想突破一下，不管是味道也好，还是呈现形式也好，这个呢是跟我们的出品顾问我们一起研究出来的。
0: 广式烧鸭，鸭种的选择不宜过肥，3斤左右为好。
8: 3斤以内的呢，它的油脂没有那么高，啊，肉质呢也都偏嫩一些，吃起来就不会让人觉得那么鸭那么腻。鸭皮本身的这一块选的太难了，这2个月试了好几箱鸭子，哪怕肥那么一丢丢，都会影响整个的这个效果。花菇和鲍鱼呢，放在那个烧鸭肚子里一起烤制的话，哈，肉质是可以吸取到这个花菇的鲜，就是细品这个烧鸭肉的时候，会能品出来这个花菇和鲍鱼的鲜味的。
0: 潘鑫虽然没有系统的学过做菜，但是在粤菜圈小20年的实战经验，他已经对传统招牌菜的做法标准了然于心。传统的烧鸭是用香料、酱料、葱姜料填充鸭肚，潘鑫希望花菇和鲍鱼的加入能为烧鸭增添一层鲜美的风味。由于鸭皮已经腌过，花菇和鲍鱼不需要任何的调味，将处理好的鸭皮风干，再放入烤炉烤制40分钟，

0: 鸭子腹腔内的卤汁与鲍鱼花菇相互交融，最终成就美味。在吃法上，潘鑫也做了大胆的突破。传统烧鸭配的是酸梅酱，而潘鑫借鉴了北京烤鸭的师傅，
1: 精神状态
2: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参与
6: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8: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9: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0: 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6: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6: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18: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8: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

0: 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 自己就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近日，李玉刚《刚好遇见你》2026演唱会正在火热巡演当中，一首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瞬间勾起了听众的回忆。这次巡演恰逢李玉刚出道20周年，李玉刚格外的上心，满怀热忱地给一些经典老歌重新编曲，一遍遍的彩排打磨细节，就是为了给观众献上新鲜感满满的舞台。
4: 今年是我出道的第20年，刚好遇见你正好发行了10年。对，今年的演唱会名字就定为刚好遇见你。

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将从两个十年开始讲起。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三张照片，每张照片之间都隔着李玉刚漫长的十年光阴。历经世事，如今的他从容内敛。回望十年前，李玉刚呢正在经历事业的分水岭，随着金曲《刚好遇见你》的大火，他撕掉了只会唱戏腔这个标签，一夜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国民歌手。20年前尚且年轻的李玉刚迎来了人生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2006年，李玉刚经朋友推荐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一路拿下了周冠军、月冠军，并且呢在总决赛上以一曲《霸王别姬》惊艳四座，拿下了年度季军。

从那之后，李玉刚的事业可以说是一路顺风顺水，不仅被中国歌剧舞剧院破格招入麾下，成为了一名独唱演员，还走进了悉尼歌剧院，成为第二位在这个舞台举办个人演唱会的中国歌手。

0: 在旁人看来，李玉刚大火出圈，风光无限，但是在他的心里一直藏着一个难以释怀的遗憾。
1: 因为我是2006年星光大道的，那我们那届我是年度第三名嘛，我们的第一名第二名都上了春晚，我当时刚出道嘛就急，为什么到第三就卡下去了。
2: 没能站上春晚舞台的遗憾一直萦绕在李玉刚心中。在北京漂泊演唱的这些年，他搬过很多次家，每一次搬家，李玉刚都会随身携带一个纸箱，里面放着他珍贵的东西。
3: 哟，这不是一个奶奶写的一张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单，2006年的时候，然后我把春节联欢晚会所有的那样的节目都记录下来。
2: 这份随手抄录的节目单，不经意间透露了李玉刚当时心中最大的愿望，上春晚。但李玉刚觉得自己的表演形式独特，要登上春晚恐怕没那么容易。可谁也没想到，机会就这样悄然而至。
0: 您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呢，出自大型歌舞剧《四美图》。2011年的10月3号的晚上，这场国风大戏在人民大会堂上演，而演出的主角呢，正是李玉刚。整场表演，他全身心的投入，剧中将近10首曲目，李玉刚用婉转的唱腔，将中国古代四大美人的千年思绪娓娓道来。他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都惊艳了现场的观众，台下频频响起热烈的掌声。

0: 专心表演的李玉刚并不知道，在这场演出的台下坐了几位特殊的观众，他们就是2012年央视春晚节目组的导演团队，总导演也在其中。2011年10月5日，也就是在《四美图》演出后的第三天，李玉刚接到了春晚邀约。突如其来的惊喜让他措手不及，面对递来的橄榄枝，忐忑不安的李玉刚给出了让人有些出乎意料的答复。
1: 我当时的回复其实挺令人吃惊的啊，就是说，我说我要能够给春晚带来亮点的话，我就上；不带的话，我也可以考虑等一等，
2: 是不是？
1: 因为后来的过程中都已经是朋友了，提起这件事儿，是的。但是我内心其实和嘴里想的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经历太多的失望了，你知道吗？我特别害怕，这又是一场梦。所以呢，在极力的掩饰自己，极力的掩饰自己的那样那样的啊，
3: 因为不太抱希望，就不容易那么。
1: 然后我也，但是我从他们的眼神当中，我感觉他们是跟我说的是正经的，
3: 没开玩笑，
1: 是真诚的。我再仔细的观察，啊，再仔细，因为不敢想嘛，一直都。
4: 央视的一号大厅可能是李玉刚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地方。他在这里站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也在这里奔赴自己心心念念的春晚。2012年央视春晚前夕，李玉刚在这个演播厅加紧排练。升降台徐徐升起，孤身站在高台上的他俯瞰全场。眼前的舞台宽阔而又明亮，就像无数个深夜里他曾经憧憬的那样。一旁的现场导演指挥着演员们走位，摄像师们调试着机位，灯光师在调整着灯光。看着梦寐以求的舞台，李玉刚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没有人知道他为了此刻曾经付出过多少的努力。

可以说夜后听承载了我很多的梦想，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没有想到说5年之后春节联欢晚会我又一次来到这里。我第一次，因为我要那个升降台很高嘛，然后呢说看我适应不适应就把我升上去了，站在那儿，然后底下就没人管我，都在谈论起自己的事儿去了，我就一直站在那个高台上，然后没什么事情，我突然之间就跪到那个舞台上，我一下子就把我以往的这些经历全都翻出来。我为什么从事了男扮女装的这样的事业，我从事这个行业究竟给我带来什么，我留在北京5年多了6年了，我这一步一步是怎么样过来的，一下子全部都翻出来了。然后我就扑通就跪在那里，我跪了一会儿之后，我就彻底的平躺在那个舞台上，眼泪真的流出来了，眼泪真的流出来了。

0: 几番努力金榜题名，李玉刚为何选择放弃学业远离家乡，他是如何走上唱歌道路，又为何会选择男扮女装的表演形式，记忆正在揭秘。
1: 李玉刚常把自己比作是一捧野

0: 野草，但没想到这棚野草也开出了属于自己的绚丽的繁花。在上小学之前，李玉刚呢没有自己的名字，哥哥叫大弟，他呢就叫二弟。2000年，他给自己取名叫做李玉刚。起初，李玉刚的玉字取的是富裕的裕，因为家境清贫的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年少的李玉刚酷爱歌舞，靠声乐天赋考上了吉林省艺术学院，但是当时家中实在是负担不起高昂的学费。看着父母为难的神色，李玉刚心头发酸，于是他主动地放弃了求学，拎着一个小包还有妈妈给的200块钱，怀揣着梦想离开了北方的小城，独自外出打拼。
1: 我高中毕业了，我没有选择念大学，破碎了一个大学的梦，然后出去打工。打工，我打工的第一个，打工的第一家，我打工的那个场所是个歌舞餐厅啊。然后呢，我是一个服务员，舞台上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舞台，铺着红地毯。现在对我来讲，那个红地毯的舞台很小，都印象犹深。它是我心目中非常大的舞台。一个是这个舞台，一个是星光大道的舞台，一个是悉尼歌剧院的舞台，三个舞台，也是我心目中非常醒目的。当时我就看了那个舞台上有人唱歌的之后，我当服务员的这个梦想也破碎了。我一想，我应该去唱歌啊，我有嗓子，我真的应该去唱歌。
2: 在这之前，你的梦想是当服务员。
1: 对，我的梦想是当服务员，因为呢，在服务员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也有几百块钱，我就想把服务员做好，然后我当个领班，领班当个经理，经理当个老总，这不也挺好吗？突然间就看到说社会上有唱歌这个行业，还有唱歌，真有唱歌，
3: 还能唱歌挣钱。
1: 对，你想那时候豁然开朗，什么概念？说哇，真的唱，真的有人唱歌，就是这样的感觉。我就记着有一件事情，非常让我刻骨铭心，就是说他们唱歌唱得特别好，我端着这个热水就给他倒，我就听着唱歌，一下子倒到客人的手上了。茶杯里是半杯的水，很热。这个人看着我，然后我看着舞台，我还没醒过味儿呢，他拿着里面装有热水这个杯，哗一下就扬在我脸上了。呀！因为呢，我是我的不对，我倒在他的手，倒在他手上了。然后就有了很大很大的冲突，当时他就要打我，我们的领班，我的上司就来了，就把我给弄出去了，就打圆场。他说他啊，没事，小弟不懂事儿，哎呀，我去教训他。出去了之后，然后他就问我，他就说你干嘛呢？你这样你要挨打的。我说我看唱歌呢。他就开始，唱歌是你看的，你是唱歌的吗？你干什么你不知道吗？就这样的。所以呢，一杯水也没有浇灭我的唱歌梦，一直就后来我们这个几个唱歌的，他们也是那种流浪的，他们走哪我就跟在哪里。当时我还没有登台的机会，给他们做饭呐、烧水呀、哪怕是说他们半夜3点钟要吃方便面，我马上就得下楼，马上就给他们买，我就为了跟他们在一起，我就想跟他们在一起，我
3: 就一直是个拎包的，
1: 对，就是个拎包的。
4: 哪怕只能打下手，李玉刚也愿意跟着这些喜欢唱歌的小伙伴们一起追逐音乐理想。终于有一次，李玉刚争取到了一次登台的机会，可因为太过紧张，台上的他双腿止不住地发抖，最终演唱结果也可想而知。但李玉刚不气馁，他继续奔波在一座座城市，争取登台的机会。
1: 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人打交道，拿着自己的剧照去找场子，跟人讲我叫李玉刚，我演什么什么，老板你收下我吧，不行的话我给你试一场，你感觉好就留我，不好的话你就让我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心情心里一直都没有休憩，而且呢没有休息，而且一直为了自己的命运漂泊着，努力着，奔波着。那没有办法，你没有，不是家里非常的富有，你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年轻你只能去往前闯，然后又不能告诉家里人。
4: 好场子争取登台演出的机会，这成了李玉刚每天都要干的事，被拒绝已经是家常便饭。辗转演出了大半年，收入却寥寥无几。每当母亲问起他的时候，李玉刚都会说自己过得挺好， 可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李玉刚甚至想到了死。
1: 怎么说呢，不想活了自杀呀，都
5: 是吗？
1: 都会有这样啊。因为我跟所有人还不太一样，就是说我是一个流浪的这样的一个人，游荡于全国的各个大中小型城市，我去过太多太多的地方。拿我们东北来讲，辽吉黑三个城市，无论是黑龙江的佳木斯、鹤岗、双鸭山、齐齐哈尔、大庆，到辽宁省的铁岭、铁法、开原，到小的城市，什么朝阳镇啊，什么你们都听说不到的城，我大概我去过上千个城市，去过去求生活，去过上千个地方。我每次都要跟陌生人打交道，我每次都要把自己掩藏得非常的好，我每一次都不希望自己受伤，我每一次都希望自己，上一次我被欺负了，这一次我不能被欺负，我要赚到我自己的钱，我能够自立起来。我自己开始拎着一个破包，我就到了营口，这些城市可能大家都非常，
5: 都是东北的，
1: 对，非常熟悉。我最刚才提到那个，我心灵最不好的时候就是在营口。营口有一条河叫辽河，我看到这条河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这条河是我的母亲河。我家在吉林省公主岭市朝阳坡乡，在我们乡里，我乡东头就有一条河叫辽河，从我的家乡流到了营口。我的小时候，我经常会在河里洗澡，和我所有的小伙伴们玩。当时我在这里头，我就特别的难过，我没有吃没有穿，我感觉我活得很窝囊，而且我又没有后路可以退。我的家庭是一个不是非常富裕的一个家庭，
5: 当然啊，知道，
1: 我就跳河了。跳河之后就被别人救起来了，一讲话题非常非常多，我身上发生了很多大家别人很少人发生的事情。我跳了之后，我被一群乞丐给救上来了，我又跟了小乞丐，又生活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没有见识过我人生的这种瑰丽无比的大波大折，所以我非常非常的了解很多很多的生活。我跟他们小乞丐一起那种去不要颜面的管别人要钱，或者去吃别人东西，就是别人踢你一脚都那种，我就过过这样的，就是什么都无所谓，就是赖皮赖脸也好，说不上。现在街头会有人卖花的那些小女孩，我当时就那种感觉，你不给我不买花，我也要缠着你。我那时候的心里就是好像什么都无所谓，就那样。就那个时候，我的特定的历史时期，我茫然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说我没有能力去主宰我自己的命运，我就让命运来主宰我吧，就这样的过活，一天一天的过，一天一天的过，
4: 每天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他不仅没能靠近他向往的文艺事业，反而渐行渐远，他决定回家。李玉刚最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踏上了回家的列车。
0: 迷茫的李玉刚回到了老家公主岭，父母呢瞧他瘦骨嶙峋，裤子上还破了一个大洞，当即红了眼眶。李玉刚安慰他们说，变瘦是为了有更好的舞台形象，裤子上破的洞是当下的流行，自己在外呢其实没受什么苦。母亲心里清楚他在逞强，也不多说什么，擦干眼泪进厨房给儿子做了他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饺子。短暂的休整之后，靠着那份不服输的劲头，李玉刚收拾好行李又准备出去闯荡。也正是这一次的重新启程，让李玉刚迎来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转折。
4: 1999年，西安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李玉刚，说有一家大型歌舞厅待遇非常优厚，问他要不要考虑。李玉刚觉得这是一次机会，便拎起包踏上了西去的列车。199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由童铁心和祖海对唱的歌曲《为了谁》一经播出，立即风靡全国。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和歌颂在1998年特大洪水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们。 李玉刚所在的歌舞厅安排他与一位女歌手搭档演出。

歌舞厅里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当晚的演出，但等到临上场的时候，原定的女歌手却不知所踪。这一次意外成了李玉刚难得的一个机会。平日里呢，他经常练习假声，可以模仿女声演唱。所以正当老板犹豫着想要换一个节目的时候，李玉刚鼓足勇气提议，男女生都由我一个人来唱。在场的人听说这件事儿都感到十分的吃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几秒的沉默之后，老板开口了，看你平时唱得还行，那就试试吧。

0: 然后当时老板呢还有旁边的朋友，第二天就领着我，当时老板一大早晨就去宿舍去敲门呢，还刘刚快起来，我问什么事，走走走，照相去。我还以为要上公园还要什么什么的，领我到了一个影楼，我第一次照了一张很大的一个剧照类的，
1: 其实就海报类的
0: 海报。他昨天晚上可能看好我了
1: 啊，他觉得你要红，
0: 是。然后呢给我照了一个大照片，写着什么视听新感受魔猴李玉刚，然后呢百变歌王什么什么，很多很多词儿给我。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给你涨工资，40涨80，
1: 一场啊，一晚上，
0: 一晚上，对，
1: 一晚上
0: 啊，原来40，现在80，
2: 翻倍了。
0: 那歌手咱不要了，你看我还挺对不住
2: 那女歌手干脆不要，
0: 那女歌手被辞了，
1: 有余刚一个人够了吧？
0: 是，就说他工资给你了，
2: 哦，这个意思，
0: 你看
2: 老板还是挺聪明，他实际上并没有多花钱，
1: 对，
0: 但是比较新鲜，然后就给我照片，那个时候对我的那种宠爱或者什么。

0: 来不寒而栗。我就想，别人想让我招供一件什么事情，我说让我练舞蹈，你给我这种身体的，我马上我就
1: 招。招还是不招？
0: 招招招！
1: 你是谁派来的？啊，对。
0: 但是过来了，真的过来了。
2: 历经一路汗水和心酸的洗礼，默默沉淀许久的李玉刚迎来了他的厚积薄发。星光大道的舞台上，他的女装扮相惊艳四座，精致的妆造，飘逸舒展的水袖，再加上柔美温婉的身段，牢牢地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0: 当中包含骨健康的人并不是很多，那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因为现在是一个理念上的一个接受的问题。
1: 我们也希望通过好膳食、运动、药物的提前干预，预防跌倒和骨折，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2: 定期筛查、提前干预能延缓骨质疏松，但现实中不少老人直至骨折后才重视骨骼问题。高龄患者手术本就是一道关卡，术后潜藏的各类并发症风险同样
3: 很及时。如果说他自己不当回事儿，继续走路，他也能走啊。
4: 他确实
3: 能走啊，他就有点疼，有点疼，肯定有点，没点疼凭什么来医院？
4: 对，是这样的。
3: 但是那个他要继续走，那他有可能就错位了，就是因为那个来得及时，他目前基本上没太错位。我们有可能就特别简单，就手术就在我们用透视或者用机器人给他钉几颗钉子，明天就能下地。
4: 好，
2: 手术做完第二天，我们再次见到这位患者的时候，他已经可以下床行走了。
3: 这才一天您就能动了？
5: 过去了我就开始动了。
3: 您这太厉害了。我您走这么快？
5: 现在就是嘛，这腿不能抬得太高，就有点秃了地。
3: 已经很不错了。
6: 骨折的患者他们多久就是能恢复摔之前？
7: 这个可能还得分一分类型。老年髋它基本上就是两个诊断，一个是股骨粗隆间，一个是股骨颈，治疗方式上是不一样的。股骨粗隆间骨折呢，是一般都会选择内固定，就固定上以后呢，要让骨头自己去愈合，它得有一个愈合的过程。股骨颈骨折呢，一味的这种年纪大的基本上就考虑置换，反而是置换的这种，因为它初始的强度就比较好，要是恢复快的话，确实有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可能它就能走得很好了。对于那个固定的这种病人来讲，我们还要等骨折有一个自然愈合的一个过程。
6: 明白了。
7: 要完全长好，可能也得照着三个月、四个月的情况。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吧，我们不太强求这个事情，每个老年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收的是65岁以上的，你看平均年龄在80岁，那你要60多岁的人跟一个90多岁的人，他摔之前的那个状态就不一样。有些老年人可能在摔之前，他就已经是开始要拄着一个拐棍儿开始走路了，或者就是已经是助行器辅助行走了。那这种情况你就更没有办法去强求他。我们说这个，我们能达到的一个目的是希望老年人能够在这个康复到能够接近摔之前的一个状态。
6: 这个我们在留观室有一个患者哈，他是有骨髓炎，然后就不能手术。那这个手术就是老年髋骨折，有什么禁忌症吗？就是可以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那有这些禁忌症，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
7: 您说的那个呢，可能确实是极少的一些案例了。做这种假体的这种置换的手术，本身最担心的一个并发症就是感染。它要是原始也有感染，这个时候你再去给它置换，可能确实这个感染的风险就太高了。但是我们说老年髋部骨折啊，它一般来讲是不是说由于骨折的一些问题导致它做不了手术。更主要的还都是一些内科的一些情况。比方说他原来有些基础病，急性的心梗，急性的脑梗，这些原因导致他是不能做手术。老年髋部骨折还是一个限期手术，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择期手术来对待。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啊，短期内没有办法纠正的一些情况啊，这个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等。
6: 那有些患者会有疑问呢，我这么快手术会不会有点冒险啊？
7: 就是你越等，你面临的风险会越大，不是说越等就更安全了。老人一卧床，卧床相关的并发症可能就出来了，就是一个没有什么退路的一个手术。因为你不做，风险也很高，当然做的话呢，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对，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可是只要是说我们把手术这一关过来，它的愈后，甭管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功能，还是说它的一个预期寿命，可能都会要。

0: 有副作用，
1: 还是有一个高质量的晚年生活的。
0: 对，
1: 像置换的这种手术费用大概是多少？
0: 现在吧，尤其是对于髋关节置换来讲，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手术。就是对于术后的一个功能，假体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寿命，可能现在来讲都是发展的比较好的一个阶段，而且呢，这国家集采了以后，这个价格也已经大幅下来。我原来的时候一套这个关节假体下来可能都得3万左右，但现在也就1万左右。整个住院的费用可能再加上麻醉呀、检查呀，可能能在3-4万的样子。再如果再报销完以后，
1: 还是能承担得起的老百姓。
0: 一般应该都还好。
1: 对，我们要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不要觉得这个置换然后就不手术了，这人生最后一摔，你还是要重视，该来手术还是要的。
0: 对，
2: 手术之后，老人要面对的不只是伤口的愈合，还有肺部的感染、肾功能的波动、电解质的紊乱，甚至精神的恍惚，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到患者术后的恢复。解决这些问题是积水潭医院老年医学科11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1: 这个老年患者他们这个手术以后有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会有哪些？
3: 那最主要的我们关注的有几个重要的方面。首先呢是我们手术病人的整体的状态，包括精神状态，他有的部分病人会出现一些谵妄。老年人摔倒以后他会经历疼痛恐惧，有的时候要在急诊要对他进行短期的留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带来生活上很多的不方便，他腿疼不能翻身，他就自主的会减少近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大脑里有一个叫微粒视环，那我们的颅脑的灌注就不一定够，心肌的灌注也不一定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各种的精神神经因素，包括一些谵妄是有的。那第二方面呢，有的时候是一些基础疾病，因为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手术，在经历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他对他的容量各方面都会有一些损耗。那在这里头我们是要关注心肌的灌注的情况，然后去关注他的容量出入量是否平衡，包括他的各种化验指标是否正常，术后有没有合并呼吸道的感染。那后续呢，就是我们在第二天我们要按照老年的各个脏器功能去给他完整的进行评估评价的，包括心脑肺肾我们的肝脏功能、电解质、骨质疏松的预防的治疗的方案。
4: 高、通风、不晒太阳、不淋雨、下垫面为草皮，这些条件无论你在伦敦、纽约还是北京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有标准统一，各地的数据才有可比性，北京的35度和新加坡的35度才能放在同一张天气图上分析，今天的气温和100年前的气温才能拿来比对出气候变化的趋势。
5: 按理说呀，处暑时节万物开始收敛，蚊子总该消停了吧？还真不是，夏末秋初这段日子啊，恰恰是蚊子一年当中最疯狂的时刻。温度降到25-26度，不冷不热，蚊子反而觉得舒服极了。更重要的是呢，这会儿他们正在忙着为越冬做准备，母蚊子需要拼命的吸血，让体内的卵发育成熟。换句话说，咬起人来就比盛夏更狠更急。所以呢，处暑过后防蚊这事儿啊，非但不能松懈，反而要比夏天更上点心。
4: 近日，北京的各大公园陆续安排了专业人员对水岸周边地区和园内的下水口、垃圾桶、垃圾站进行定期的喷药消杀，彻底杜绝蚊虫滋生。有水域的公园，水中养殖的鱼类和野鸭等动物也会吃掉蚊虫卵，巧用生物法以鱼治蚊，实现生物防治。在北京冬奥公园里，记者看到路边许多树上都挂上了黄色的小球，它可以将蚊虫粘在上面，起到消杀作用。此外，园里还有永定河边等处设置了紫光灯等专门的防蚊设施，实现远程控制与实时监测。
6: 为了给那个游客提供一个良好的游泳环境，我们园区呢安排了3种这个灭蚊的这个

0: 措施，一个就是咱右手边的这个比较高大的这个灭蚊灯，另外一种是在那个在道路两侧和草坪地带呢都装了小型的那个灭蚊灯，同时呢在树木上挂了一些灭蚊球，这样同步呢对这个滋生比较严重的地方呢进行一个消除。
1: 此时节除了要防蚊虫叮咬，细菌滋生也仍在高发期，夏秋之交，肠胃最是娇气，更需注意食品安全。近日市场监管局也对区域内的大型商超及各生鲜经营门店进行全方位检查，将生鲜食材、低温冷藏食品、散装熟食、果切等高风险食品作为检查重点，着力排查热销食品管控隐患。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查验各类食品进货查验记录、标签标识信息，严查过期变质、三无、标签不合规食品，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2: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挑选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存条件以及它的生产日期以及它的这个保质期的时间，我们带回家之后呢要及时对这些容易腐败变质的食品按照储存条件进行储存，避免因为高温造成的腐败变质情况，并且在食用之前我们消费者一定要对它的性状，比如说味道和外观进行一个查看，如果发现不适宜食用的情况要及时丢弃。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四五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11: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3: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4: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3: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5: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3: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4: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6: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7: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8: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9: 谢谢。
13: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6: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3: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4: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3: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2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1712。

平静。

0: 其实不光是北京的温度这样测，全世界的天气预报温度都遵循着同一个规矩。
1: 海绝温度差别很大，是由于在压，这个是绝对没有的。因为这个要几个原因来看，一个呢就是我们气象台预报员报气温的时候是有考核标准的，就是每天你的预报的温度和实况出现的温度误差是有规定的，否则就算你错，比如说正负一度你超过了，那你今天的预报就错了，这是一个。但是真正的原因在于哪儿呢？在于我们气象上这个气温的这个标准是有一套国际气象组织的规范的。首先我们的观测站是要建在不受环境大影响，比如说环境周围有山有高楼有水体，那这是不可以的，一定要避开这些环境，尽量它能反映你当地周边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大气环境。这个是有50x50米宽的一个观测场，而这个里面摆的这个测温度计的这个叫做百叶箱，可能有很多观众也看到过，这个百叶箱它是离地1.5米高。为什么要离地1.5米高？就是怕它受到近地层这个地表的辐射的影响，造成这个温度不能代表气温。还一个，它是避光，不让阳光直射，而且通风，所以相当于我们人处在一个阴凉的环境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它测出的气温才是全世界可以用来标准规范作为参照的一个气温，所以一定跟你在露天日光下照射时的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在夏季，在太阳辐射直接照射下肯定高，如果下店面还是一种热体，比如说柏油马路地下你放的，那更高。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种叫体感温度，那体感温度它可能就考虑到更多的因素，气压、风啊、湿度啊等等，来更接近你人体在这个户外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百姓实际上在使用我们预报气温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参照，但是全球必须在统一的规范下进行观测，这个才是科学。
0: 这个规矩来自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统一标准，所有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气温的定义和测量方法必须一致。百叶箱离地1.5米高，通风，不晒太阳，不面为草皮，这些条件无论你在伦敦、纽约还是北京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有标准统一，各地的数据才有可比性，北京的35度和新加坡的35度才能放在同一张天气图上分析，今天的气温和100年前的气温才能拿来比对出气候变化的趋势。
2: 按理说呀，处暑时节万物开始收敛，蚊子总该消停了吧？还真不是，夏末秋初这段日子啊，恰恰是蚊子一年当中最疯狂的时刻。温度降到25-26度，不冷不热，蚊子反而觉得舒服极了。更重要的是呢，这会儿他们正在忙着为越冬做准备，母蚊子需要拼命的吸血，让体内的卵发育成熟。换句话说，咬起人来就比盛夏更狠更急。所以呢，处暑过后防蚊这事儿啊，非但不能松懈，反而要比夏天更上点心。
0: 近日，北京的各大公园陆续安排了专业人员对水岸周边地区和园内的下水口、垃圾桶、垃圾站进行定期的喷药消杀，彻底杜绝蚊虫滋生。有水域的公园，水中养殖的鱼类和野鸭等动物也会吃掉蚊虫卵，巧用生物法以鱼治蚊，实现生物防治。在北京冬奥公园里，记者看到路边许多树上都挂上了黄色的小球，它可以将蚊虫粘在上面，起到消杀作用。此外，园里还有永定河边等处设置了紫光灯等专门的防蚊设施，实现远程控制与实时监测。
3: 为了给那个游客提供一个良好的游泳环境，我们园区呢安排了3种这个灭蚊的这个措施，一个就是咱右手边的这个比较高大的这个灭蚊灯。另外一种是在那个在道路两侧和草坪地带呢，都装了小型的那个灭蚊灯，同时呢在树木上挂了一些灭蚊球，这样同步呢对这个滋生比较严重的地方呢进行一个消除。
0: 此时节，除了要防蚊虫叮咬，细菌滋生也仍在高发期。夏秋之交，肠胃最是娇气，更需注意食品安全。近日，市场监管局也对区域内的大型商超及各生鲜经营门店进行全方位检

0: 将生鲜食材、低温冷藏食品、散装熟食、果切等高风险食品作为检查重点，着力排查热销食品管控隐患。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查验各类食品进货查验记录、标签标识信息，严查过期变质、三无、标签不合规食品，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1: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挑选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存条件以及它的生产日期，以及它的这个保质期的时间。我们带回家之后呢，要及时对这些容易腐败变质的食品按照储存条件进行储存，避免因为高温造成的腐败变质情况，并且在食用之前，我们消费者一定要对它的性状，比如说味道和外观进行一个查看，如果发现不适宜食用的情况，要及时丢弃。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公元564年，北方草原的突厥和黄土高原的北周对北齐发动进攻，北齐重镇洛阳被北周10万大军团团围困。在洛阳城外，北齐援军的一次次进攻都被北周军队击溃，眼看就要面临全军覆没的境地。突然，一位身穿铠甲、手握利刃、面戴面具的将军率领精骑奋勇杀入周军重围，势如破竹，一直杀到洛阳城下。守城的北齐军队被困多日，不敢贸然开门。将军摘下面具，城上的北齐军立即欢呼起来，打开城门与城外大军合兵一处，与周军在邙山下展开大战，周军大败。这段史实被后世写作《兰陵王破阵曲》。

0: 洛阳，东面虎牢关外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西面则靠着崤山、函谷关这一进入关中平原的咽喉要塞，北依黄河天险及太行、王屋二山。于是洛阳可以东压江淮，西辖关陇，北通幽燕，南达荆楚。正如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所言，洛阳河山拱带，形势驾于天下，是掌控天下所必须的战略要地。因此洛阳邙山除了是一片魂归之所，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屏障与兵家必争之地。捍卫故城在经历了魏晋之后，城池一步步的扩大，将前朝的痕迹包容掩盖。从北魏孝文帝迁都开始，北方王朝的进入，居于天下正中的古都洛阳，以其独有的地缘优势，成为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舞台。佛教元素则是文化交流乐章中必不可少的美妙和弦。龙门石窟的开凿预示着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的到来。山西大同两座巨大的坟丘矗立在方山的秋风中，一座是北魏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的永固陵，另一座则是孝文帝本人的寿陵。然而孝文帝却并未在此陪伴其祖母，那么他的埋骨之所又在何处呢？洛阳孟津禅河的东西两岸，汉魏故城的西北方，东汉陵区的西侧，这里被考证为北魏的陵区。北魏皇帝朱陵分布在孟津县朝阳乡、洛阳市郊的洪山乡等七个乡镇的五十余个村庄，其中包括孝文帝的最终归宿长陵。洛阳古墓博物馆的所在地景陵，是孝文帝的次子宣武帝元恪之陵地，这也是博物馆的一部分。韩业刚是古墓博物馆的副馆长，今天他正在与施工人员在协调景陵整修的事宜。
1: 这地下四个井是相通的，地下四个井通，它这个通了，通了地下水积水到一定高程之后，它会流向一个水，你只要在这一个四个井抽，它就会自动汇集。
2: 它一个四个井抽的话，四个井的水都会抽干。
1: 对对对，它会自动汇集在这个地方。2011年的时候，景陵地下地宫和甬道出现了渗水漏水现象，像一个小泉一样。在找到这个水以后，我们就请郭文彦给做了个防水治理方案，所以就是目前现在景陵这个渗漏水工程的治理。估计这个砖给，那就拿下来几块，在这个地方放一个小泵，放一个泵，对，每一个小时啊，就是抽一次，每一次排20分钟左右。
2: 对，水量挺大。
1: 水量挺大，
2: 水量挺大。
1: 当时的墓室的积水大只有15公分，就在这个地方抽水，一直一个小时抽一次，一个小时抽一次。
0: 景陵的发掘其实迫不得已。1990年，在对景陵进行考古勘察时，发现土丘顶部有盗洞且回填不实，有雨水渗漏的情况。为保护古迹，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91年6月正式发掘。据说这是建国以来，自13陵定陵之后，第二座主动发掘的地陵。也是年代最早的一座。发掘没有采用普遍的大揭顶的方式，而是沿墓道发掘，完整地保护了墓室地宫。 景陵的主人是北魏孝文帝的次子宣武帝元恪，他巩固了孝文帝的改革成果，一个繁盛的时代即将到来。
3: 李世民，你跑不了了，放箭。
0: 上个世纪80年代，一部著名的电影《少林寺》风靡全国，引发了现代武侠电影的热潮。娱乐化的电影故事的背后，基于一个真实的事实，这就是大唐的立国之战，秦王李世民与王世充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地点就在邙山。
3: 快走！
4: 这边呢叫扈庄，过去叫扈家庄。这边呢叫宋庄，现在的宋庄镇，过去叫宋家庄。李世民那时候打仗呢，就在我们这一片打仗了。
0: 公元620年，隋武德3年7月，李世民率军东进，向盘踞中原的王世充发动进攻。这是唐统一过程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前后历时10个月。这正是电影《少林寺》的故事背景。双方在邙山遭遇，李世民为试探敌情，在激烈的厮杀过程中与大队伍失去了联系，敌军向李世民蜂拥而来，李世民坐骑也中箭负伤。
4: 这个老君堂啊，在唐朝的时候，那时候修的是最大最好，以后到这个宋朝又修了一次，明朝这个嘉庆年间又修了一次。咱现在这个老君堂啊，这等于是现在才修的。
0: 扈庄村老君堂在今天的邙山上，传说当年的李世民在这里被王世充的军队追击，最后在村民的帮助下获得逃脱。这一场战争的胜负奠定了大唐盛世的到来。洛阳最为繁盛的时代是隋唐与武周时期，但是唐的国都却在长安，洛阳只是作为东都，那么唐时的洛阳地位又是如何呢？
5: 洛阳呢，两都并列的时候它是东都，它相比之下呢，它的政治中心就更集中在西安，但这边呢就是在文化方面比较发展，因为它更靠近中国的南方，因为长江流域一直是也是一个无论是哪个方面的资源都是非常丰富的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的文化更有它丰富的一面。
0: 唐代的帝陵在洛阳只有两处，其中一处就是唐太子李弘的宫陵，俗称太子冢。为何一个太子却有着帝陵的待遇呢？1998年1月30日夜，一件盗墓大案发生。以张少侠为首的6个盗墓贼将宫陵哀皇后墓炸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215宫陵文物被盗大案。洛阳警方勘察现场后立即做出决定，控制海关，抓紧侦查，划定重点，进行地毯式排查。排查进行到第5天，警方获得了侦破的重要线索。1998年2月27日上午，抓捕小组将重要文物贩子于润明逮捕，其他盗墓贼也相继归案伏法。这里是中外古人向往的长眠之所，这里是传说中灵魂的最美归宿，中国最大的古代陵墓群，世界最为集中的墓葬区之一，这是地下文明的保护， 这是东方的金字塔区，赫姆王山，探寻地下幽冥世界的风云故事。这起惊天的盗墓大案也引出一个千古的历史之谜，在被盗的墓葬文物中有几件国宝重器，这其中包括红釉双龙尊、蓝釉罐与蓝釉宫灯。蓝釉，这些文物的出土让人震惊，因为一般的观念认为蓝釉及青花是宋元时代才出现，因为苏麻离青颜料的引入，蓝釉的发展到达一个工艺的顶点。那么为什么在唐宫陵内就出现了穿越历史的蓝釉器呢？高水旺，著名的仿古陶瓷制作专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传统三彩的制作。
1: 唐代制作唐彩这种烧制的时候，它的釉料实际上都是很复杂的，特别是这种蓝釉和黑釉在唐朝时候是非常贵重的，这是属于贵金属啊，所以说这种蓝釉和黑釉在唐朝的时候都比较贵重。
0: 唐三彩代表唐代陶器上的釉色，后来也用来泛称唐代彩陶。唐代彩陶的釉色有很多种，但主要以黄绿白或绿赭蓝三色为主，故称之为三彩。其釉色互相渗化，加上年代久远，部分颜色发生变化并产生新色，具有较高的装饰艺术水平。郭爱和，现代三彩陶瓷制作的工艺大师，他认为三彩并非三种颜色，是多彩。
6: 我们中国文化对三的注解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我们辞海中三是这样注解的，第一个它可以代表二加一之和，第二个就是代表多次和多数的意思，那就三彩指的是彩色陶瓷的总称，它跟颜色种类已经没有关系了。
0: 三彩的发现正是源自于邙山古墓，一般认为三彩是名器陪葬品，对于这一点郭爱和并不认同。
6: 所有的这个东西都不是仅仅用到了墓葬和殉葬里，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木头棺材，难道我们就认为木头是用作殉葬品的吗？我们看到了一个马王堆汉墓的这个丝绸，我们就认为丝绸是用作墓葬里吗？所以说三彩呢，第一给墓葬没有这个必然的关系，它只是其中它的一个使用部分而已。
0: 唐宫陵蓝釉三彩器的出土引出一个震动文物界的话题，一般认为蓝釉以天然古土矿为着色剂，含有氧化钴、氧化铁和氧化锰，而一般的唐三彩虽有蓝釉，但只是低温蓝釉，只有绮丽之感，缺乏沉着色调，并且是点缀性加入。而唐宫陵出土的蓝釉器色彩鲜亮，通体蓝色。前面说到成熟蓝釉的形成源于苏麻离青的引入，那么唐宫陵内的这些蓝釉器是否将中国引入苏麻离青的时间提前了几百年呢？回溯历史，公元675年，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发生，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暴毙于东都洛阳合璧宫启云殿。唐高宗闻讯悲痛不已，诏令天下给李弘冠以尊名，追封为孝敬皇帝，并下令以天子之礼厚葬，视为宫陵。关于李弘之死，历史上有种传说，认为李弘是被武则天毒死。 柳芳撰写的《唐丽》中曾说，李弘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是说李弘因为两个妹妹得罪了武则天，而新唐书高宗继则直书天后杀皇太子，这一观点也被后世如欧阳修等所认同。今天一些关于武则天的影视剧也引用了此传说，但是来看看当时唐宫陵的修建过程。负责建陵是司农卿韦弘基，他把正在龙门建造石窟的能工巧匠调来，精心设计，严格施工，把宫陵建造得宏伟高大。据说宫陵的选址正是武则天所为。唐高宗亲笔撰书的孝敬皇帝睿德祭碑高大雄伟，展现大唐气象。宫陵石刻规模宏大，雕工精湛，在唐陵石刻中名列前茅，不输乾陵石刻，堪与龙门比美。神道石刻与龙门奉仙寺的卢舍那大佛造像，以世俗，以宗教，同为皇室经营，同为一时壮举，可谓珠联璧合，有异曲同工之妙。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正是武则天的心血营造，她对唐宫陵的重视正

0: 是拳拳痛子之心，哪有毒杀的动机呢？
1: 这里武则天的长子李弘呢，是身犯痨疾而死。痨疾呢，也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肺结核了，在当时它可以说是一种不治之症。当然这些也都是有史可查的，像司马光所写的《资治通鉴》呀，以及郭沫若先生留下来的一些史料当中都可以说。尤其是像这个《唐书》里边，其实也是有记载的，说他从小体弱多病，所以24岁的时候呢，在临幸洛阳合璧宫的时候就不幸猝死。
0: 所以《唐实录》《旧唐书》里对于李弘的记载是：陈寨阴身，旧疾增甚，认为李弘死于肺结核晚期急性发作。从武则天对唐公陵的重视，这个解释其实更为合适。李弘死后，齐妃一直青灯独照，不久郁郁而终，追谥哀皇后，陪葬公陵。其墓在李弘墓东北50米处，俗称娘娘冢。他的墓室也是极尽繁华，随葬品甚多，而被盗的正是李弘的妃子墓。而对于蓝釉的来历，则有另外一种猜想。
2: 三彩中的蓝釉几乎都含有杂质，那就说明如果说真的是从外面传达过来的时候，传输过来可能会用更纯的这种矿石。我们认为当时的陶瓷艺人和匠人，他这个就地取材是他唯一的选择，特别是在遥远的汉唐时期，甚至更早的时期，那我们祖先不管从交通也好，资讯也好，在不发达的情况下，一定是就地取材。
0: 由邙山出土的三彩，可以看出洛阳曾经最为辉煌时的雍容气象。唐以后的洛阳，只在五代时做了短暂的都城，巩义氏曾归属洛阳，也是邙山龙脉的延长线。这里有北宋皇帝及皇后、大臣等的陵墓300余座。北宋9个皇帝，除徽钦二帝被金所掳囚死东北外，7个皇帝以及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均葬于此，世称7帝8陵。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悲喜交加的时代，有较为宽松清明的政治环境，繁华富庶的治世社会，但也遭遇了悲痛惨烈的灭国命运。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是北宋的开国者，他出身洛阳，但却没有定都洛阳。自古以来，都城的选择主要根据军事、经济、地理位置三方面条件来考虑。军事上，要求都城所在地既能治内又利于域外；经济上，要求都城附近地区经济发达，基本生活物质能自给自足；地理位置上，要求位于王朝管辖范围的中心地区，有通畅的水路交通，通达4面8方。北宋都城汴京及今天的开封，虽居天下之要会，汴水连接江淮等地，经济富庶，但却有个致命缺点，就是军事上无险可守，必须常驻数10万大军，以代替山河之险，以御外敌。而洛阳不但有运河通运，更重要的是有邙山、伏牛山等山脉天险，使得其固守与繁荣有了保障。
3: 洛阳为什么历代从夏代啊，这个都能站在这里，跟洛阳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首先一条，洛阳的周围啊，它是四面环山。从军事地理上来讲，古代冷兵器时代，四面环山，只要把几个重要关。

也亦将春水向东流，而风化绝代的南唐后主李煜。南唐选择与宋仓促的对抗，在灭国前还曾请求吴越国前出的帮助，而最终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亡国后的李煜不明不白地死在开封。但是宋仍以王立葬洛阳北邙山，他的墓冢被认为应在孟津县朝阳镇后里村周寨村一带。另外，如蜀国后主刘禅、吴国后主孙皓、南朝陈后主等众多亡国之君都葬于邙山，他们的墓冢埋葬在邙山之上，构成了邙山文化氛围中一个独特的群体。这时的邙山仿佛成为中国地下的另一个政治王权的交错之地。今天这里不再有政治的纷争、战争的残酷，无数的恩怨都化为了一抔黄土，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0: 中华民族诞生了一位杰出人物范仲淹。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逝世于公元1052年。
1: 清明在洛阳伊川范园，来自全国各地的范姓族人在这里祭奠范仲淹。
2: 今乎今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祭傲世，白韵夜莺。
1: 范仲淹一代名相，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黄佐四年5月20日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是年12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号文正。范仲淹祖籍陕西滨州，迁居苏州，生于徐州，为什么会最终选择葬身于洛阳呢？其实这是一种艰难而无奈的选择，这其中交织着范仲淹悲苦的身世与当时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和宗法制度。前面说到的前处纳土归宋，范仲淹的父亲也跟随其中，而就在范仲淹出生后不到2年，父亲过世，母亲改嫁朱姓，范仲淹改名为朱越。这在宗法制度严密的中国意味着出身的巨大改变。经历人生变故挫折的范仲淹发愤功名，终成进士。这时范仲淹请求改回范姓，却遭到苏州范氏族人的拒绝。直到天启元年公元1017年，范仲淹迁文林郎，改吉庆军节度推官。时年29岁的他上书朝廷，希望恢复祖姓，最后居然是在皇帝的干涉下，进士朱越才得以正式更名为范仲淹，字希文。后来母亲过世，范仲淹又一次面临母亲归葬的问题。如果归葬范氏祖坟，与父合葬，对于改嫁的母亲，以当时的礼法制度断无可能，而归葬朱家也不合适。想到改回范氏祖姓遭受苏州族人的百般阻挠，种种非难，想到母亲归葬问题波折丛生，范仲淹不禁心冷。就在这时，他想到了另一位与其命运相似的古人，唐代名相姚崇。姚崇，唐朝一代贤相，历史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三朝文武双全，

济世能臣，和范仲淹的命运一样，姚崇已是在父亲离世后母亲改嫁。姚崇曾询问母亲百年后的打算，母亲选择了独葬。于是在母亲去世后，姚崇将其葬于洛阳伊川万安山下，后来自己也选择葬于一旁。姚崇的经历给了范仲淹极大的启发，早年改姓的作者让范仲淹绝育自树立门户，因此在范朱两家祖坟之外为母亲另寻安葬之地，是两难之下必然的，也是最合情理的抉择。于是范仲淹效法姚崇，也将母亲葬于洛阳伊川万安山下。后来范仲淹与长子聚葬于此，形成范园，一些后世子孙也在此繁衍生息，形成了洛阳的一支范氏宗亲，血脉流传。范仲淹在给他哥哥的信中曾说：“我本北人。”不难看出，虽然迁居苏州，但范仲淹却有一种北方的情结。这种北方情结，其实是一种中原情结。中原情结，使得邙山一脉成为众多名人的魂归之所。

除了范仲淹、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名臣狄仁杰、一代理学大家程颐、程颢，这些灿若星辰的名字，最后都刻在洛阳的墓碑上。邙山山峦，洛水水畔，是他们的魂归之所。

0: 公元683年，武则天临朝称制，李旦为东宫太子。此时武则天对李姓宗室很有戒心，许多官员因私下拜见李旦而获罪，并被处以极刑。不久，太子李旦被人诬告反叛，武后下诏命酷吏来俊臣查处此事。来俊臣将太子身边的人都抓捕起来，刑讯逼供。一位在李旦左右侍奉的乐舞艺人安金藏也被投入狱中。不少人害怕被施以酷刑，欲承认罪名。只有安金藏毫不畏惧，为给太子洗脱罪名，安金藏说：“不相信我的话，我只有以剖心来证明太子没有谋反。”说完，即拔出佩刀刺入自己的腹中，肠子流到地上。武后听说此事，大为吃惊，命人将安金藏抬到宫中，请御医仔细诊治。没想到，安金藏竟然奇迹般苏醒过来。武后不禁感叹，太子有冤，自己却不能辩白，反而让你为他洗脱罪名，太子不如你忠诚。随即下诏终止案件审理，李旦因此幸免于难。李旦即皇帝位后，为感激安金藏当初舍身相救之恩，将他擢升为右武卫中郎将。后来安金藏老病而卒，追赠兵部尚书。而这位安金藏却是一位胡人，他的故事与邙山的另一片墓葬区却有渊源。1981年，洛阳龙门山一座古墓被发掘，这座古墓共出土文物129件。后来古墓被整体迁移到当时的古墓博物馆，最珍贵的文物是墓室中有一方石制的墓志，它让研究者知道了这座墓的主人是唐朝的定远将军安璞及其夫人。安璞是谁呢？他正是安金藏的父亲。安璞来自于古代中亚安息国，在今日伊朗境内。安璞骁勇善战，率领军队纵横大漠，为保卫大唐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特封五品定远将军。安璞代表着在盛唐时外来的西域人群，特别是粟特人在中国的生存繁衍。他们在中国史籍中常被称为昭武九姓胡。
1: 昂喜新是景尊啊，那么就是说他让他的心境清静下来啊，来逢事谨遵。这个谨就是基督教，那么这个尊就是基督啊。那么这个化县啊，他可能是中亚的粟特人啊，而且呢他的妻子啊就是姓安啊，肯定的也是一个中亚的粟特人。
0: 通过对这些墓碑的解读，我们了解到粟特人这个以古代撒马尔汗为中心兴起的民族，操中古东伊朗语，长期在丝绸之路上充当中间商的角色。大量的中亚人也归葬在邙山之上，除了中亚人，邙山上也安放着东亚外国人的灵魂。
2: 2000年的时候，我到韩国去访问，韩国的学者就跟我讲，啊，韩国的戏曲啊，他们的人死了以后，灵魂到哪里去啊？灵魂到了北邙山啊。他送葬的时候哭着说：“哎，你 是你的灵魂在邙山上，邙山非常遥远，我们没有办法去，但是我每年我会啊暗示的对你进行祭奠。这个1999年啊，邙山这个韩国一个学者啊到洛阳来访问啊，这个他一下火车啊，我去接他，都问邙山在哪里啊，我说这是邙山方向，他说我一定到邙山去看看。
0: 在韩国的邙山歌里有这样的歌词：死去的亲人啊，你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啊，你要去邙山，你到了那里就永远回不来了。据研究，韩国人魂归邙山的观念可能源自于中国唐代。据史记载，当时洛阳太学30000人，其中韩国留学生约占1/10，他们之中未能回国客死异乡的200多人被合葬在邙山，称作韩园。其他学成回国的学生不仅带回了学术典籍，也带回了中国的风俗礼仪，他们将首尔附近的一座山也命名为邙山。而韩国的第二大河洛东江的定名据说也源自洛阳。邙山不仅是中国古人人生终点的最好归宿，也让韩国古人为之魂牵梦绕。生于苏杭，葬于北邙，千年帝都的天然屏障，自古兵家的必争之地。这里是中外古人向往的长眠之所，这里是传说中

0: 最美归宿。三千多年的形成历史，数以十万计的数量奇迹，中国最大的古代陵墓群，世界最为集中的墓葬区之一，这是地下文明的宝库，这是东方的金字塔区。王侯将相陵墓的密码再次开启，盗墓与反盗墓的较量再次交织。刻木邙山，探寻地下幽冥世界的风云故事。邙山的外国人墓，印证了洛阳作为丝绸之路起点城市，以及曾经的世界中心城市的地位。帝王墓、名人墓、外国人墓，为什么这么多的选择，最终都是魂归邙山园呢？按照传统的风水的说法，独特的地理位置正应了古人墓葬要枕山登河的要求。在风水理论中，葬地讲究生气凝聚，而不被风吹倒。近人郭璞所著的《葬书》对此的解释是，能够给人带来福音的葬地，靠的是葬地内的生气。生气在地里流动，遇见风一吹就散了，而遇见水流一拦挡就停止不动。因此，古人希望葬地内的阴阳之气既要聚集流通，又不消散。邙山一带，北枕邙山，南登洛水，正是靠山面水、藏风聚气的理想迎坟之所，因此称为风水宝地。那么，从科学的原理上，又该如何解释邙山为何能成为重要的归葬之所呢？
1: 邙山啊，它有一个特点，它基本是黄土堆积的呀、这样一个山势。黄土啊，堆积有几十米、上百米啊，这个厚度，啊，适宜于开凿墓葬，啊。另外，邙山啊，它在黄河南岸啊，洛阳的北岸，它高高地势比较高，墓葬埋在这里，不容易被水侵泡，啊，这样的话，这里古代这些贵族们就认为啊，这是最佳的一个埋葬地。
0: 邙山的山体是红粘土，而在1到2米厚的红土之下，是一层10厘米到30厘米不等的白色粘土层。这层粘土层的下方，又是3到5米厚的红土。红土下面又是一层白色的粘土，而这层粘土的下方仍是厚厚的红泥。近看，这白色的粘土像是由大小不等的石灰组成，远看则整个山体层层叠叠。北邙山果真如史家所言，土层深厚，归葬宝地。利用科技手段，目前探明，整个邙山陵墓群占地面积750余平方公里，所在区域东西长50公里，南北宽20公里，分为4个区：西段北魏陵区，中段东周、东汉、后唐陵区，东段西晋曹魏陵区和甲河段东汉西晋墓群。目前已知邙山共有6代24座帝王的陵墓及其陪葬墓群，其中东周时期的王墓8座，东汉帝陵5座，曹魏帝陵1座，西晋帝陵5座，北魏帝陵4座，五代后唐帝陵1座。带封土的大型古墓中尚存970余座，与西安的古代陵墓群、埃及的金字塔区不同的是，邙山陵墓群拥有更多的名人墓葬、家族墓葬，数量宏大，具有更强的样本意义。生于苏杭， 丧于北邙，这是东方的金字塔区，这是中国人魂灵的故乡。
1: 洛阳呢，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两大古都，是文明的宝库。邙山呢，应该说是邙山和西安的，应该说是两个我们古代的都城的重要的区域吧。所以呢，那儿埋的墓葬，比如从王陵到高级贵族，到这个一般的贵族，甚至一般的社会成员，保存的遗物也是非常的丰富。原来在只是在文献上能记载的，现在有大量的实证，而且现在重要的是它都展示出来了，可以让我们看到在这方面能够看到的古代的这种遗迹的丰富程度。
0: 1955年，香港发现一座古墓，从墓室的形制、墓砖铭文及出土文物等推断，该墓应建于东汉时期。这是香港境内唯一的一座被考古发掘的汉墓，与洛阳汉墓极为相似。从墓葬上，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文化的差异性与统一性。
2: 这个两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这个政治文化在就是统一这个趋向是比较明显的。实际上从战国以来，人们对于统一的这种倾向，对于统一的这种追求，它在丧葬文化里边也是有反映的。
0: 墓葬文化是与灵魂与祖先的对话，是一个民族文明传承的另一种形式。在幽冥的地下，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血脉之根蜿蜒曲折，连绵不绝。